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我们再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三百

0: 材，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健康长寿啊，是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同样呢，这是我们老年人呢最想得到却也是很难得到的奢侈品。老年人呢可以说是慢性疾病的代言人，你像我们这把岁数，现在各种的慢性疾病都是正在无声无情地吞噬着大伙儿的生命和健康。很令人感觉到悲哀和窒息的是呢，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有的人甚至啊表面看起来是五大三粗的，能吃能喝的，身体呢仿佛看起来很好，谁都不敢相信他一下子就倒下人没了。但往往呢就是这些个我们所谓的老年性疾病、慢性疾病，它在悄悄地吞噬着我们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所以老年性疾病呢，我们特别啊想给大伙儿呢仔细的来说一说。我曾经给大伙儿说到了，我们的讲课呢也许啊就是全网甚至是全媒体当中的讲的最细的。所以呢我很多的老朋友说了，我特别愿意听石老师讲课，感谢各位的信任啊。我觉得呢大伙儿越信任我，我越是肩上的担子啊很重的感觉。所以说呢我更想从细微末节之处给大伙儿分析病情，让我们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让我们呢能够从身体当中最细小的组成部分，最微小的一些个病情来进行改变身体。所以呢咱们今天开始啊给大伙儿呢从最细最小的病情来说起。那么我觉得呢说到最细最小而且是最基础的，无外乎有这么一个病大伙儿一定是要重视的，什么呢？动脉硬化。有可能说，哎呀这老师这算什么病啊？不算病，因为我们现在老同志可能100%都存在着动脉硬化，没有谁能逃过这个病的。但是这个病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困扰啊，因为什么呢？它本身是不致成人太多的症状，不导致人体出现生命危险。所以说呢你看啊，我们这个病呢是很让人容易忽视，但是临床当中所有的大病重病都是从它演化而来。所以我经常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像盖房子的地基是一样的，没有这个病其实是衍生不出来，包括呢像这个心梗啊脑梗啊等等这种类型的问题的，要人命的病都是从这儿开始的。你看其实我们近几年临床当中经常遇到啊，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低龄化，一查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动脉硬化引发的脑出血意外，是吧？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有的患者呢是上有老下有小，那拉着医生啊说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还有老妈我还有孩子要养，但是呢从手术室出来这人他就完全不行了，对吧？半身不遂瘫痪，甚至那出现高位截瘫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完全没有准备的，都没有说 及时的去着手准备治疗。哎，这人突发性疾病一下子人就没了，离世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从基础开始谈起啊，谈谈人类最大的生命杀手，这叫动脉粥样硬化。啊，这个病可能人人都逃不过，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它，只有了解了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它。我们来看动脉硬化啊，它叫动脉粥样硬化，顾名思义是什么呢？哎，我们的血管里头啊，有像熬的那个南瓜粥似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取出来它是呈黄色的，老百姓讲到这东西胶粘呐，啊，而且呢时间久了它会钙化，钙化过后它就会在血管壁上形成叫斑块似的东西，很硬，年头越久它越硬，在血管里沉积，粘附在血管壁上，这让我们整个血管的管道怎么着？哎，它越来越窄了，是不是啊？越来越狭窄管道。同时呢，这些物质呢还会腐蚀血管，腐蚀五脏六腑。首先让血管失去弹性，让五脏六腑呢丧失功能。所以说，它随时随地都能危及生命。那我们来细致的分析一下，您看啊，血管里的这个所谓脏东西啊，咱们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对吧，没有一只手能探进血管里把这东西掏出来。哎，而且它清的时候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有堵塞的 60% 以上人才会有感觉，或是胸闷气短。再重一点 70% 就会有什么早搏房颤、心绞痛啊、头发胀、脚底没根、疑过性黑蒙等等这些症状了。但是堵 60% 以下没有症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同志呢，这个体质不敏感，我们讲叫隐匿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即使你堵到60%，你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那只有敏感，体质是那样的，所以说呢，才会对它引起什么的警惕性。但是往往呢，我们大伙儿要知道啊，他堵60%，咱们都没怎么着呢，是不是啊？咱们这警惕性就提不起来呀。最后呢，可能这病怎么着，一爆发，人是不是就没了？哎，就是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啊，我们之前有一位山西大同的患者，这人姓孙，叫孙凤月，53啊，查出来全身动脉硬化，全身，他不是一处，有很多一查脑动脉硬化，一查心血管动脉硬化，他不是，全身啊，心血管动脉硬化，因为他整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是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小便赤黄，身上乏力，啊，讲话这人都滂沱肿脸的，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儿都是肿的，啊，最严重是什么呢？是脑动脉硬化，血压高，头疼，疼起来的时候他说我想撞墙啊，还有什么呢？眼底动脉硬化，几年前因为这个眼底，啊，出现什么呢？出血的情况，打激光，哎，就连他下肢也是动脉硬化，很严重。小腿上青筋暴露啊，胀乎乎的疼，那个静脉曲张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了，很明显啊。他怎么办呢？他拿那个白酒搓，讲话了，这不搓的话这腿呀，就太凉了，不过血的感觉。到医院一看，大夫就说了，哎呀，你这主要是血管要完全闭塞了啊，一旦要是发生溃烂，您知道这老烂腿那就是得截肢。医生这么一讲，哟，自个儿害怕，害怕呀，开始买药吃，哎，有自个儿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呢，讲话那药啊，得抓一大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饭都吃不进去呀。结果怎么样呢？依然如故，一查还是那样，还是渐进性的在发展。老伴儿呢，前几年去世了，俩孩子，按理说这俩孩子也是挺争气的，挺孝顺，啊，在大同。一开始打工，后来合伙的办了一公司，发展的挺好。平时呢确实是很忙，没有时间回来看他。孩子就跟他说了，哎呀妈呀，我们把你接过来一块住吧。可是孙凤月说了啊，那个小区里头没有认识的人儿，整天的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是很开心。所以说呢也不想去，去待了几天，哎，感觉不行，又收拾回老家了。孩子们呢是给了不少钱，自己呢也有退休金，这日子过得，哎，还是很松粉的啊。但是就是什么呢？这身体不争气。哎呀，有时候讲话那犯病了，他自个儿呢害怕，

怕啥呀？他说我最怕的就是自个儿死家里头了，没人知道。最后呢，他是听人介绍啊，给我打电话，他就问我，石老师啊，您看我这么多的病，我全身上下都是这种，那我用你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行不行？啊，这个病灶太多了，而且是从头到脚。啊，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时候啊，我这么说的啊，我说你呀，如果再这么头疼一头的，脚疼一脚的你治下去，这个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那一定要抓住核心，抓住病根，都是动脉硬化，它一定是有共同点的，是不是？而我们还要想一想，为什么你从头到脚的动脉都出现粥样硬化的情况？哎，一个这个问题问下来，这老太太开始深思了啊，开始想了。其实大伙儿也来看啊，我们琢磨琢磨，其实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也这样，对吧？心血管动脉硬化，脑血管动脉硬化，一问心梗也有，脑梗也有，是不是？大家来看啊，首先来讲，他又有冠心病，又有脑性供血不足，又有胃肠疾病，又有这个静脉曲张，肾功能不好，眼底又出血，实际上的病根是什么呢？全部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好，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呢？咱们治病得治根啊，对吧？哎，它怎么来？其实动脉硬化它首先的源头一定是先吃进来的，对吧？吃进来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排不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大伙儿来看啊，因为近些年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老太太，咱们讲话生活条件不差，那孩子回来是不是得买那个美味呀，对吧？烧鸡扒鸭子的指定得吃，是不是？那么我们吃的什么呢？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起来之后呢，哎，首先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易被消化吸收的。而我们所有这样的患者，您要知道，您的第一条生命通道脾胃通道它是不好的，不好的，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不通，所以你吃的那东西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到身体里面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脂质垃圾，扩散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所以你验血，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所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血脂四项里头的三项都是高的，对吧？这些东西会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时间久了像什么啊？对，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形成动脉硬化。哎，那还有什么呢？你看孙凤月，哎，包括吃很多很多的药，啊，一吃一把，是不是啊？哎，那么还有很多的听众呢，会有这种情况，什么呢？熬夜呀，啊，这个抽烟呐、啊，饮酒啊，情绪始终不好。我经常给大伙儿讲，啊，其实这个情绪是有很大关系的，总生闷气啊，跟儿媳妇关系不好了，老两口啊出现点问题，甚至说中年夫妻啊，家庭危机，是不是啊？丈夫在外面怎么着的，花天酒地了，啊，这妻子就生闷气，哎，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那，会引发什么呢？肝气郁结，肝血代谢的不足。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吃的这种血液垃圾呢，它没有被充分的往外排。刚才我讲了，其实就俩根儿，一个是你吃进来，一个是排出去，你排不出去。对吧？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所以说，说到这儿，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脑血栓呐、心脏病啊，它是咋来的，是吧？以前光听着说，哎，这个堵血管了，咋堵的不知道。哎，今天终于知道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听石老师讲课会有收获的啊，不要落课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了，哎呀，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吗？对吧？你脾胃的吸收转换好，血脉的运输代谢好，肝肾你得排出垃圾好。哎呀，就这三点它都没做好，所以说就引起了周身的动脉硬化。好，那么应对这三大通道不通，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又要保命，那咱们就用针对性治疗方法，我们就用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咱叫三通五活疗法，朋友们是不是太对应了？所以这孙女士跟我通话之后，多一秒都没犹豫，立即申请了三副药。咱讲话了，有钱也是有底气呀、是不是啊？有很多老同志家庭稍困难，一申请可能先来一副药，人家直接是三副药啊。哎呀，怎么说呢？这个药是真正气。啊，真正气。因为本身来讲呢，我们这个每一位患者啊，我们都会给大伙儿呢立一个档案啊，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会跟踪每一位家人，你在相应的阶段给你

进行正确的科学的用药指导。不是您把这药拿家去了咱什么都不管了，不是的。到我们这儿看这工作做得很细。其实我这个人可能是个性，对吧？个性使然。怎么呢？就是我要求不光是我讲课要细啊，我手里的这些啊患者的档案呢啊，包括我学生的工作呀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我要求都是很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细是不行的，尤其是面对咱们的患者，那是命，人家是以生死相托的，那你大大咧咧的那肯定不行。我们观察到什么呢？就三天的时候我们回访，他就说到了这脑袋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胸口没那么憋闷了，半个月时间头疼好了一大半，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一下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口压着那大石头块感觉没了，便秘缓解了啊！不光是咱们这位孙女士啊，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您自己也细看一看，您用完咱们的五活康首灵气方再有没有之前那种带紧箍咒的感觉，特别轻松，心脏也舒服，吃饭也香，排便也痛快，眼睛也看清楚，不起夜，那睡得可好了，讲话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头，血压特别平稳啊！我问他，我说血压值一定要这个每阶段啊都要细致治疗，细致观察。他讲话的很稳当，120/80嘛，我们允许上下10个毫米汞柱的波动，哎，他都是在范围内的，很好啊。而且呢，还特殊的说了一下，腿上那像蚯蚓似的，一坨一坨的那个血管基本上平了，平了。哎呀，一个劲儿的讲啊，这才是中华老字号，这才是好药。对，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真灵，怪不得人叫五合康寿灵气啊！我也跟他解释，我说我们这灵啊是灵芝的灵啊，但是灵这个药型非常好，治得非常好啊。那所以说我告诉各位，身体体质弱的，稍微差一点的啊，一查有点动脉硬化的，你记着先去把你的脾胃功能调整，一定一定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发酵药。记住了，对胃肠特别友好，而且我们是三通五活，专门解决这个啊，一下子问题就会没有了，一下子就会没有了啊，特别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再看啊，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其实就活了，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100天更新替换，100天全身的细胞都能焕然一新，那么整个人呢都可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所以老百姓讲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临床上我们目前几十万的康复病例，这就是我们在各种中药，包括呢像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数据都是遥遥领先的证据。时代在发展呢、啊、医疗在进步啊，大家以前总觉得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病、呼吸问题、慢性疾病太难治了，治不了，像糖尿病啊，到医院医生就告诉你一辈子打药，是不是啊？得上之后了，下半辈子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各位，只是说呢，我们自身呐、啊，咱们用药也好，治疗也好，受到了局限了。你得放眼出去，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以前所谓难治的、不能治的、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啊，我们先来放眼看看。因为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已经到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国外呢是9美金一片药，为什么能卖到这么贵？因为咱们这里面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老方子，通过的是9蒸9效的古法制药技术，又加入了咱们鼎恒生药业顶尖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那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药物的分子结构变成了小分子，让人体可以100%吸收。所以我们临床的数据看到啊，你像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可以做到3天开始指标逐渐平稳，风湿骨病患者1周左右疼痛减轻，心脑血管疾病患者2周期啊，两服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逐渐完全消失，而且胃口大开，爱吃饭了。有很多患者朋友会发现呢，一两服药我们就开始减其他类型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药的，指标也是很好。那几乎都是在3副药以内，各种老慢病、老慢病的并发症康复。所谓叫什么呀？一次用药，哎，不会反反复复了。

0: 但我们说到了这个国外，咱们是九美金一片，大家可以去查啊，因为这么高的价格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的紧俏。那国内呢，我们一直在做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过，一块钱可能买个像样的冰棍都不够，可是这一块钱呢，我们却能让老慢病患者摆脱疾病的梦魇，帮助大伙儿来康复疾病，帮助大伙儿呢来享受健康的晚年。有人说这一块钱太便宜了，各位啊，确实是药价不高。好多人就下一句在说什么呢？那药不一定能好吧？如果您这样想，您就错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药，它是我的个人付出的啊。我一直要在说，你要理解啊，因为临床我几十年了，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最后人财两空。从打我们五合康舒灵气方研制成功之后呢，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不管你是低保户还是孤寡老人，咱们都要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好药。否则我们的药价挂在神坛上，你连边都摸不着。我觉得我们的老朋友，你要知道这一点啊，那就不是说所谓的好药了，对吧？那是富人专属的标志了，就好像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开不起那个顶尖的法拉利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咱们统一定价，活动价格就一律只按一块钱，国外多少钱咱不管。那国内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信实老实的，你想用好药，那你尽管来用，我们的价格绝对不会把你拦在门外，而且效果我能保障你。还是那句话，吃不好算我的，你可以拿回来，一分钱都不让你白花呀。我们对我们的灵气方是有信心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全国各地是一片火热。我目前来讲啊，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四个省，这不已经是彻底的断货了吗？对吧？而且脱销的地区还在增多。所以各位啊，我觉得抓住机会，一个是什么呢？钱儿没有几个，咱们就好好试试，效果这个药是特别好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坚定信心啊，坚定信心，别琢磨着，哎呀，我这病不行，我治不了了。我这病治不好，那不行。世上啊，如有一病必有一药，你对应治疗没有不好的，尤其老慢病你就找这种药。你看看原料是啥，咱是灵气方，对吧？你看看这个原料是啥，咱是灵气方，其中有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黄芪，在过去那一定是达官贵人的专属用药，普通老百姓用灵芝能用得起吗？根本不行啊，对不对？尤其是六色灵芝啊，像云芝啊、紫芝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啊。我觉得咱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是不是啊？赶上好时候了啊。如果您是咱们的新听众，我觉得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老听众，效果特别好，手里没有多少药了，一定啊要打个提前量，跟当地400赶紧去预约。别等着说也脱销了您再找我，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两天我们遇到好多患者，一打电话说没有药了也哭了，哎呦，用的特别好呀，那不能断了呀。那您说吧，这脱销也不是说某个个人能啊去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是不是啊？而且是什么呢？您需要，其他省份的患者是不是也需要啊？所以说大伙儿呢，不要这个等着没有药了啊，您再来去这个跟我们场外老师沟通，跟我沟通。其实这个事情要调配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好。那我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理解，是不是啊？可以理解。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老师要接听我们家人的热线电话啊，因为好多的听众啊跟我要求说，石老师，我们想跟您通话，但是太难了啊，是每天节目时间就这么点儿，很有限，是不是啊？想要通话的听众也特别特别的多，在这儿感谢大伙儿的信赖认可啊，那么我也会竭尽所能去帮助您。好。话不多说，下面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

0: 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年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石老师吗？
3: 哎，你好，请讲啊。
4: 嗨，石老师您好。
3: 哎，
4: 就是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呀。
3: 嗯，
4: 哎呀，怎么说呢，简直是太管用了，
3: 是吧？好啊，太管用了。嗯，
4: 对，我这么多年那个用药哈，加在一起哈，都没有它的效果好。
3: 嗯啊，好好好、啊、
4: 而且它的吸收也快，药劲也大。
3: 哎、
4: 啊、
3: 哎、
4: 这个药效呢还持久。
3: 哎，
4: 我用了也就几个小时，哎，心脏呢、
3: 嗯、
4: 就不那么慌。
3: 嗯，
4: 你看我现在还是越来越好啊、
3: 嗯、
4: 手里的这两副药这也没有多少了。
3: 嗯，
4: 听你说呢，现在好多地区啊都断货了，我就着急了
3: 啊，
4: 想问问这石老师。
3: 嗯，
4: 我们这个吉林长春还有货吗？
3: 哦，您是吉林的是吧？长春的省会城市没得说，因为我那天跟大伙儿也说，我说我有点偏心。偏心在哪儿呢？因为咱们北方地区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人数是很多很多的，尤其东三省啊，这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而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应对这些老年病来讲特别好，所以我特别想帮助这些患者啊。我呢会偏向一点咱们北方地区的听众，药品的数量调拨的，哎，也偏向了一点，所以东三省现在我们都能订得到，但现在我们订药人数特别多，因为都知道咱们1元一片药，是不是啊？
4: 就是、
3: 这个钱上面，嗯，不觉得紧张，所以说呢，大伙儿都来用了。您呢也是抓紧，因为什么？现在订药人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脱销，订、
4: 嗯、
3: 完了你手里没有，那不影响咱效果吗？是不是啊？该补充用药，咱们就赶紧补充，别拖别等啊，好不好？
4: 对对对，
3: 哎，
4: 石老师。
3: 嗯，
4: 你看我现在这两副药呢也快用完了。
3: 嗯嗯嗯，
4: 现在心脏呢老舒服了。
3: 好
4: 啊，你看这心脏也不憋得慌了。
3: 哎，
4: 前年夏天那会儿啊，这个老吓人了。
3: 嗯嗯，
4: 当时这个心脏疼的我都受不了。
3: 哎，
4: 而且憋的这个嘴唇啊还有那个舌头都发紫。
3: 哎呦、嗯、
4: 后来也是家里边人赶紧打的这个120把我送到医院了。
3: 嗯、啊，
4: 这检查完了以后大夫说是，你要是再晚来上一会儿哈，哎呀、
3: 嗯、
4: 那个可就

0: 就有生命危险了，说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哎，我这个命还怎么说也算是大，
1: 嗯，
0: 啊，当时做完造影以后，
1: 嗯，
0: 大夫说那个血管哈已经都堵得特别厉害了。
1: 哎呦，
0: 啊，哦，大夫说做一个支架这不行，
1: 嗯，
0: 啊，
1: 哦，
0: 得做两个，
1: 两个，
0: 嗯，
1: 哦，
0: 哎，大夫还说说我这个血管不好，
1: 嗯，
0: 啊，因为呢我本身啊有这个血压，啊，血脂都高，嗯，
1: 啊。
0: 大夫说你这个血管吧特别的脆，
1: 嗯，
0: 你说做支架呢还挺有危险。
1: 哦哦哦，
0: 哎呀，
1: 嗯，
0: 这一说有危险啊，我老伴吓得啊，
1: 嗯，
0: 都哭了，都给吓哭了。
1: 那可不，多吓人，
0: 啊，
1: 是不是啊？嗯，
0: 就是的。
1: 嗯，
0: 但是不管咋，不管咋样吧，
1: 嗯，
0: 你看我这还算挺幸运的。
1: 嗯嗯。
0: 哎，手术也做了啊，哎，平安也下了手术台
1: 啊，
0: 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 ICU 了。
1: 哦，嗯嗯。
0: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
1: 嗯嗯。
0: 虽然你说是有医保，报完销以后呢，
1: 嗯，
0: 那也花了好几万呢。
1: 是吧？嗯。
0: 做完支架以后吧，这不到一年的时候呢，
1: 嗯，
0: 哎，我又感觉这个心脏哈又开始那个嘶嘶啦啦的就那个疼了，
1: 嗯。对，又来了。
0: 就说平时你说也不能生气，也不能劳累。
1: 嗯。
0: 就是你稍微累了一点，哎，他就或者就是你就着急上火什么的。
1: 嗯嗯。
0: 晚上指定就睡不着觉，
1: 没错
0: 啊，那个血压啊，
1: 嗯，
0: 苍的就高，到高压165。
1: 对，嗯嗯。
0: 再说吧，你说我这个，我这些不是这些年常年吃药嘛，哎呀，
1: 哎，
0: 这个肠胃也不太好了，
1: 嗯，
0: 大便呢也不成形，
1: 嗯嗯。
0: 另外吧，你看我还有这个脂肪肝，
1: 嗯，
0: 就是这个肝部这个位置哈，老是隐约的疼。
1: 哦，
0: 我跟你说啊，石老师，
1: 嗯。
0: 我要哈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地方了都，
1: 嗯，啊，用对药了是不是啊？用好药了，其实真的能救命啊。您看您出现这个问题，心脏病，我们讲了冠心病，这个号称什么呢？叫夺命杀手，对吧？因为说有很多同志都知道，上一秒可能这人活蹦乱跳跳广场舞呢，下一秒人就倒地不行了，魂归故里了，对不
0: 对？
1: 哎，就是对于心脏病来讲啊，我们给朋友们经常讲，这是最要命的一种病，而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那里面全是什么呢？巴巴赖赖的东西，是不是啊？堵的梗塞的点啊。那么其实大家要知道啊，这是叫什么呢？要血脉的畅通，跟咱们点的电灯似的，你想亮你得有电线，电线也得是通的，对不对？你不通它能亮吗？血脉要畅通，气血要充足。那么我们临床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支架。就现在你看心梗到医院全支架，对吧？它为啥？因为支架是暂时能把血管扩起来，你堵在那地方让它过血，血来了心脏才能活。因为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为血府之官，血府之官它用血用氧特别多，你不给它血它就没法跳动啊，是这样的。那么支架的目标是什么呢？就给你支起来。你要知道它只是支了一处，它不是把你所有心血管动脉硬化的地方全解决，对不对？那你里面的内环境还在啊，支质垃圾还在，所以说呢慢慢慢慢的，你看不到一年是不是啊，别墅又堵了，哎，又来症状了。我告诉您，其实心脏病您知道吗？它非常的典型，你疼多大面积堵就多大面积啊，而且是什么呢？你闷多久就证明什么呢？你堵的厉害程度。比如说你堵了70%，这人一天就是心闷的，从睁开眼睛就心闷，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一定是右侧卧背，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比较典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哪块出问题了，一个是咱们的脾胃通道。大伙儿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低油低盐低脂？因为你吃的肥甘厚腻的东西，现在人吃都不健康，化肥农药都超标，所以你现在乱七八糟的一进来，脾胃它肯定通道是不行的，它没有办法转化这些油脂垃圾，它一定会把这些扩散到血液里头，一扩散血脂就高，哎，胆固醇就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慢慢慢慢这个血液里面垃圾就多了。其实血液里垃圾也不怕啊，我们能用肝肾给它代谢掉也行，但是我们老同志肝肾代偿能力就是差的，因为人老肾一定是先老的，哎，所以说呢它势必会造成这种淤堵现象，这个三大通道是太重要了。其实为什么你看我们老同志得这病的多，不就是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脾胃肝肾血脉通道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慢慢就不行了吗？这三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根源。还有老同志爱生气暴怒，哎，一暴怒就感觉什么呢？就容易心梗， 是不是啊？呀，俩人下棋，一下棋，这讲话，你赢了，我输了，这打起来了，几句话一争吵，哎呀，那人倒地了，那为啥呀？肝气郁结，对吧？气滞血瘀。老同志，我讲过，肝肾的通道大部分都是不通的。那么你再有一点其他的这个外界因素，一下子我们动脉硬化就会爆发，动脉就会出现什么呢？冠状肿，整个全是淤堵的。啊，血管堵了，心脏得不到营养，所以最后我们讲了，心梗的患者一定是什么呢？先从三大通道的通开始治疗，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就是对应的，因为我们是三通五活疗法，那么整个血脉通，整个的肝肾通，整个的我们的脾胃通，脾胃通吸收就好，血脉通气血运输的就好，肝肾通我们解毒就好，最后我们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还有活细胞，对吧？一片药顶过去的百十片，讲话第五代发觉中药，您发现了吧？药劲大，药效持久，对不对？特别好。
0: 对
1: 啊、嗯，咱们坚持用。
0: 就是的。
1: 哎，嗯。
0: 哎呀，确实这个，哎呀，像您说的是，老师药劲就是大、
1: 嗯。对。
0: 你看，用上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哈、啊，我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畅亮多了。
1: 对。嗯。
0: 哎，身上就有劲了嘛。
1: 嗯嗯。
0: 关键吧，他这是睡眠也好了。
1: 嗯。
0: 再一个，这个喘气呢也顺畅了。
1: 好，
0: 等我这个用完了一副药，哎，就感觉这个心里边还也舒服了。
1: 哎，
0: 肠胃呢也舒服了。
1: 好，嗯，
0: 关键是他这个吃饭也香了，
1: 哎，
0: 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的，
0: 这一天一次哈、啊
1: 嗯，
0: 都是这个香蕉便。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这个血压吧，也得降下来了。
1: 好，
0: 哎，血压就是高压130左右，啊，
1: 哎、
0: 低压85。
1: 嗯嗯。哎，你看看这就行了，是不是啊？血压值稳定了，血压一稳定，标志什么呢？因为血压呀是几个方面影响的呢？一定是血液自身是否是干净的，血液一定是干净的。另外，血流速度也恢复了，血流速度靠啥呢？一个是脾胃化生气血的能力，另一个是什么呢？肾气往前推着走，记住了，只有气动血才行，气滞则血瘀，那就证明什么呢？肾气开始逐渐活跃了，肝肾通道开始恢复了，特别好。再有一个，您发现没？脾胃好了，吃饭都香，对不对？肝肾好了，大便都成型。你看治疗的是不是太好了？非常不错，
0: 哎，
1: 啊
0: 就是、
1: 不错，
0: 太好，
1: 嗯，
0: 哎，你像我这用完两副药了哈，
1: 嗯，
0: 哎呀，哪儿都不疼了，这也不憋得慌了，连我这个脸色哈，现在也变好了，
1: 哎，
0: 红光满面的，
1: 红光，
0: 之前那个嘴唇哈一点血色这都没有，这、
1: 嗯、
0: 现在都好了。这也有血色了都、
1: 哎、不错、
0: 啊、
1: 不错，嗯，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方面，你看脾胃恢复了，打通脾胃，打通血脉通道，这个气血充足，你心脏一定是恢复了啊，供血供氧都恢复了。心脏不好的人嘴唇都是什么呢？紫色的，发现了吗？啊、
0: 哎、
1: 所以说呢，哎，现在你看两副咱们就你都能看出来，你的眼肉眼咱们可见这个病在变好，是不是啊？我们身上体征在变好，您嘴唇的颜色都红润，咱都能看出来你好，对不对？特别棒啊！
0: 对对对，就是、
1: 哎，嗯，
0: 还有就是之前吧，你看我这个满头哈都是白发，
1: 嗯，
0: 哎，现在哈有一半都变成灰色的了，
1: 是吧？
0: 感觉我自己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1: 哈哈哈，就是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哈，
0: 就是，
1: 哎，说明什么呢？肾精充盈，肾之精，我们说到了是人之根。人之初的地方，那么呢我们讲肾是有很多功能的，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而我们最重要一句叫什么呀、啊、叫其华在发，啥意思啊？肾的精华都在于毛发，你想想你身体都的多余的毒素都排出去了，肾精充盈了，所以能濡养我们的什么的皮肤和毛发，包括牙齿也会好啊。我们讲了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哎，毛发也是由白变灰白，那就证明什么呢？肾精开始充盈了。那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五活康寿灵气方，因为我们三通五活，它的活还有什么呢？活细胞，我们在100天能让全身的细胞更新一次，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发现了细胞活，人都年轻。而我们所谓的活细胞可不是简单的像哎呀其他药品宣称的，因为咱里面有啥仙草灵芝，对吧？但是可以什么呢？哎，叫活死人肉白骨的，啥叫仙草灵芝？你知道一颗灵芝的传说有多少吗？目前能记载的能有40多个故事，全都记载灵芝什么呢？这人都没了，他都给你活，当然那是传说了， 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确能让人。

0: 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哎，苏老师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您好您好。
2: 哎，
1: 苏老师，我今天呢跟你通话呀，我可高兴可激动了。
2: 是吧？
1: 哎呀，我也盼望着这次的机会。因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都是来感恩你的。
2: 哦哦，
1: 特别感激你呀。
2: 哎
1: 老师啊，
2: 哎呀，
1: 您的一树一德再造了我们的我的生命啊。
2: 啊，
1: 哎呀，说实话，没有您呢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嗯，
1: 哎呀，我现在可以真的发自内心的说一万分的感谢您呐。
2: 哎呀，您过奖了啊。沈老师呢是一名医生啊，我们讲了医者的本分就是治病救人啊，所以说呢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好，那看来呢，咱们也是受益者，是不是啊？那您分享分享您的情况，
1: 对对对，
2: 我先听听您之前的问题，好不好？您讲一讲。
1: 好好好。
2: 哎，
1: 石老师啊，
2: 嗯，
1: 哎呀，我都上医院呢，已经检查过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了70多了，
2: 哦哦，
1: 所以现在呀，基本上是属于指标正常了。
2: 对对对。
1: 那个尿素氮呢，6.3。
2: 嗯嗯，
1: 现在呀也正常了，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
2: 好好好，
1: 都已经转阴了，所以现在呀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以后啊再得什么尿毒症了。
2: 是的，
1: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真的是太感恩你了，感谢呀，也是您呢，高兴高兴吧，我现在跟你说吧。你看一高兴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2: 很激动啊，怎么说呢，我真的是替您高兴的啊，因为患者康复了是医生最开心的事情。
1: 对对对，
2: 就好像一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你说那老师什么心情，是不是啊？比什么都开心。
1: 对对，
2: 真的啊。好，那这样我听着指标可以呀，那咱们就把这个好消息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您原来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怎么这个肾的指标这么不好？我想了解了解，好不好？您说说看。
1: 嗯、
2: 啊，
1: 我原来呀，老师，我跟你说，我原来糖尿病，
2: 哦哦，
1: 后来又并发了那个肾病。
2: 嗯。
1: 都说糖尿病啊，就是得管住嘴，迈开腿呀、啊。
2: 嗯。
1: 哎呀，我也照着做了。
2: 嗯。
1: 但是就这样的这个并发症啊，他、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吃降糖药吧，伤肝呢、伤肾呢、哎呀，又伤什么肠胃什么的，后来呀、我就不吃了，就改成了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那血糖啊，还是不太稳定，
2: 是吧？
1: 也是忽高忽低的，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也黏糊了，它。哎，他能不堵吗？你说这血液黏糊了。
2: 对对对对，其实呢，您这个持续的血糖高，里面会有一种物质叫糖毒。我们所谓糖毒是个大括号啊，里面包括很多的，比如说转换不掉的糖、蛋白质、脂肪、甘油三酯、胆固醇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糖毒就会堆积在血管里头啊，那怎么办呢？它一堆积，大伙儿听这个词就知道了，它就容易堵。对不对？容易淤堵。
1: 对。对，
2: 那么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那、所谓糖尿病合并症，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它随着血液走，一圈一圈的身体里转，遇到合适的地方，哎，好，我住在这儿了，一住在这儿坏菜了。啊、堵在眼睛里头，你看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对吧？堵在脚里头，哎呦，坏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哎出现糖尿病合并症的根本原因，明白吧？是这个道理。
1: 明白。
2: 啊，哎，对对对。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后来这个手脚啊、都发麻，还发木呢，特别这个眼睛、看个东西吧、都是模糊不清楚的，
2: 是吧？
1: 那眼底呀、还出过2回的血，
2: 哎、
1: 打完这个出完血吧，你就得打激光啊，打激光了，哎呦，那真的是老遭罪了，

0: 其实关键问题是什么？你不能出一次就打一次，那眼睛成啥了？
1: 嗯、
0: 打激光像电焊一样，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啊？像电焊一样，滋、
1: 嗯，
0: 哎，把那地儿出血地儿焊住。但是你有多少地儿可以让你焊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要用源头控制、
1: 嗯、
0: 这个根本原因什么，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啊，这个就是我们三大通道一定要治好。其实我们病根也是在糖尿病上，糖尿病其实也就是我们三大通道完全出现问题的结果啊，最后五脏皆损，咱得找根儿治，你不找根儿治就治不好、
1: 嗯、
0: 对不对？想一想
1: 啊，
0: 这个道理。嗯，
1: 哎，老师你这一说我明白、
0: 嗯，
1: 咱治病都得要从找根儿上治，
0: 对，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我还得过一回啊，腔隙性的脑梗、哎呀，幸亏呀、
0: 啊、
1: 治疗的算及时、嗯、也没留下太多的太大的后遗症
0: 啊、
1: 嗯、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肾病、嗯、当时啊我一听，哎呦，他说我这个肾病啊以后会发展啊，严重的话会得尿毒症，
0: 嗯， 嗯，
1: 当时把我吓得，我就觉得我人完了完了，
0: 嗯，
1: 这后半辈子算交代了，没希望了。
0: 啊，
1: 这是啊，我心里啊，哎呦，真是、看不到希望，拔凉拔凉的。
0: 是的，是的，因为糖尿病并发症，那就是怎么说呢？可怕的不是糖尿病，都是在并发症上，知道吧？糖尿病并发肾病的特别多，占到了35%以上，最后呢，有20%会并发成为尿毒症。所以很多患者朋友什么病不是因为糖尿病离世，而糖尿病合并症的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离世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可怕是啥？不就在后头的吗？对不对？那你遇到好药了，针对治疗它就不一样，对不对？您琢磨着。
1: 对，
0: 哎，
1: 哎呀，是啊，哎呀，这多亏了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1: 五国康寿灵芝方，
0: 嗯，
1: 这要是哎，没有这个，我真的我想都不敢想，我今后该怎么样？
0: 嗯、
1: 我这以后啊会成怎么样的？那就等死了，可以说。这个五国康寿灵芝方啊、用了一周，也就一个星期吧。而我那空腹血糖啊，
0: 嗯，
1: 竟然降到了5.8，
0: 不错。
1: 餐后呢，
0: 嗯、
1: 也就7.6了。
0: 对，你看，从中医角度来讲，这是什么呢？糖尿病先是脾先损，脾的病，说白了是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你这一下子把咱们脾功能提起来了，马上咱们的血糖值就发生改变了。你现在所有的碳水、所有的糖，你都可以转换了，它不到血里边淤堵成为什么血液垃圾了。所以你一测啥呀？测血，它血糖不高，对不对？基本上我们糖尿病患者不管多长时间。我们用五活康寿灵芝方的人，一周之内血糖都会往下走，一周到半个月血糖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这不就很好了吗？对不对？很棒、
1: 哎、
0: 啊，不错。
1: 哎呀，老师啊，我都没想到啊，效果会来的这么好。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咱们那个小李啊，小李老师就他就告诉我，说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
0: 是吧？
1: 哎呦，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0: 哎，
1: 而且石老师啊，您的学生这个态度也是真的好啊，
0: 好
1: 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啊
0: 嗯、
1: 就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嗯、这一点点呢、啊
0: 嗯、
1: 给我耐心的解答这个解答那个的。
0: 哎，嗯嗯嗯，好，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啊。不错，挺好、
1: 哎、
0: 啊。嗯，
1: 对呀、啊、老师啊，以前呢、啊、我就心想啊，我这辈子啊，这胰岛素啊算是离不了了。
0: 嗯，
1: 但是用上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啊、
0: 嗯、
1: 以后哎呦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嗯，
1: 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嗯、
1: 自己都不敢想。
0: 哎，
1: 这真是、
0: 嗯、
1: 哎呀，真是想都不敢想。我现在呀、啊
0: 嗯、
1: 就是光吃咱们这个中药不扎胰岛素了。
0: 嗯，哎，
1: 那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并发症啊也逐渐逐渐呢、
0: 嗯、
1: 也都好了。
0: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吧、
0: 嗯、
1: 看啥东西啊都越来越清楚了，透亮了、
0: 哎、好，
1: 之前出现的那个小黑点呢、啊、
0: 嗯，
1: 哎呦现在呀、啊、也都没有漏，而且现在胃口啊、
0: 嗯、
1: 也好了、
0: 嗯、
1: 现在能吃能喝的。
0: 好的，
1: 感觉到了啥呢、
0: 哎、
1: 身上啊都特别有劲儿。
0: 哎、
1: 所以现在我真的是感觉到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五国康寿灵气方啊，这是哎呀，而且您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所以呀，我这会儿啊，我就想着长期用，但是您那学生啊，他不让我用啊，
0: 哦，
1: 哎呀，我这已经康复好了，说是可以停药了，
0: 啊，
1: 哎，我就心想啊，问问石老师您，我这个情况啊。我还想再继续用。
0: 明白啊，是这样的，我呢经常跟大伙儿讲，由于咱们的药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西药，那只治标不治本，而我们的指标恢复正常了啊，你整个身体状态已然发生很大的改变，甚至胰岛素都停了，大病重病三副药你是够用的了啊，哪怕呢咱们说你现在的整个的症状来讲全都消失了没有，我想巩固我都不建议了，知道吧？因为康复之后，我们不建议大伙儿反复用咱们的准字号国药。你手里要用完，老姐姐，你直接可以停着。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你听我节目，保养啊，咱们场外老师也会给你指导啊。咱们呢就不用这个反复用这种准字号药了，你把心放肚子里。我还是那句话，哎，我让你用，你放心大胆用；我让你停，你也放心大胆停。咱们不多花一分钱，明白吧？放心停。
1: 哦，明白明白。老师，我听您的，哎呀，太谢谢您了。
0: 好嘞，不用客气，咱不多说了，给红袍留点时间啊，就到这吧，再会了，哎，好，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哎呀，我的天哪，真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哈。
0: 哎，对，您电话接通了啊，欢迎你啊。好，
3: 石老师你好。
0: 哎，
3: 那个我就听你讲吧。
0: 嗯，
3: 说现在已经4个省都彻底断货了。
0: 是的，
3: 说断货的地区说还在增加，所以我就着急，我就想问一下，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现在还有货吗？我们还能享受这个1块钱一片的价格吗？
0: 啊，可以的，因为我们辽宁地区东三省我们现在都有药。啊，都有药，你打电话报名就行。而且我们一直是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你放心这一点，就是我让所有的老同志们想用的咱们都能用得起，但是有一点您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药的价格太好了啊，来的人特别多，对吧，都想试试，都想试试，那咱们就抓点紧，因为不确定明天能有吧，对吧，可能这一秒有下一秒不一定啊，所以说咱们现在一定是抓紧时间。你这样你给我通话其实也不容易，所以说呢我建议您这样简单说说您啊，这个病情是什么样的？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行，石老师。
0: 哎，
3: 我吧，今年60了。
0: 哎，
3: 我就是啥风湿都有20来年了。总感觉吧，这浑身到处冒风啊。
0: 啊。
3: 热乎的时候，尤其阴天下雨的吧。这天气一凉，哎呀，就特难受啊，浑身呐。这胳膊就酸疼啊，觉得身上就是来回、来回那么串着疼啊。
0: 是吧？
3: 你说一会儿肩膀疼。这一会儿又到膝盖那儿也疼上了，哎呀，尤其这手啊都变形了，没个人样啊，就像那个鸡爪似的。
0: 哎呀啊，
3: 早上起来呀，你说你看我要穿个衣服啥的，咱又想下地做个饭啥的，老费劲了，就沉浆啊，时间特别长都。哎呀，就跟那木头人似的，半天也不敢动啊，而且还疼，一疼大发了，我挺不住啊，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儿。哎呀，这些年就这止疼药我都没断过，吃老鼻子了，完了这个胃吧都吃坏了。现在吃啥不对劲儿了，就反酸了，打嗝的那个，这胃可难受了。以前呢，这脑子一疼吧，就连带那耳朵都跟着嗡嗡响了，半拉脸还发麻发木的。医院也去了，中医啥的都看了，
0: 都看了，
3: 中药啥都没少喝，就是不见好啊，我总感觉身上哪儿都跟着堵了似的，
0: 是吧？阿姨，
3: 我这不听咱讲你讲这个药，我说是那个三通五活疗法哈。
0: 对，
3: 我身边吧也有用这个灵气。

0: 伤的，
1: 哎，
0: 说把胃溃疡啊，还有高血压，
1: 哎，有很多。
0: 所以说我今天就特着急呀，我今天给石老师打个电话问问，我这个病要是通完了，是不是也能给我治好啊？
1: 对，它叫三通五合疗法。你要知道，老姐姐，这个病是啥的？你看风湿骨病，我们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您这个多经典的这话啊，是不是啊？因为你不通，所以说你才感觉到哪儿都疼。那么我们讲了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首先我们西医认为是自身免疫力低下，是免疫出问题了。而中医所讲什么呢？是你的正气不足，风寒湿邪趁虚而入，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那你想想叫什么？叫阻于精髓而发病，是你不通了。对不对？你不通，酸麻胀痛僵，那你说是不是就不通的表现？你看看我们反馈信息的老同志，人家都已经好得不得了了，您这还疼着呢，谁疼谁知道，是不是啊？哎，咱们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第一，五合康热灵气方是发酵中药，所以说你的脾胃特别友好，它不会影响你的脾胃功能，而且会开脾胃通道。这一下子你吃的所有的包括其他的药，包括你吃的食物，都会百分百的被人体转换吸收，通道好了，到咱们身体里头的东西就能转化好。而且呢，我们是小分子结构，我们的药可以让人体百分百吸收，而且它是片剂的剂型，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药效，它叫缓释。你这一过程当中，你看一下子你药物吸收就上来了。那么呢，它的目标什么呢？通你的脾胃，通你的血脉，通你的肝肾。刚才我讲了两大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血脉不通，一个是肝肾正气不足。那么这两样你想一好之后，基本上咱们3天左右关节疼痛都会减轻，1周左右偏头疼开始好转，3副药左右你可以恢复的非常非常好，跟正常健康人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全都可以对你的什么呢？身体细胞进行改变。咱们3副药完全恢复健康，因为咱们现在脱销的地儿很多，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已经彻底买不着了。那么在辽宁，那咱们就要抓紧，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我说的再多没有用，你用你才知道它好啊，你用上就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改变。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先定上1副药，甚至条件好，咱们定3副药，赶紧治。啊，没有问题，好不好？明白吧？抓紧打电话。哎，对，
0: 那我再听石老师，我现在先进药吧。
1: 哎，好，好，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
0: 再见了。哎，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起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5: 在线。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现在啊，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这个体检的普及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会定期的去给自己做那么一次体检。然而我发现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会说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朋友也问说，田儿，你看这个虽然这个体检报告上的字儿啊，每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呢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就遇到过很多的网友和听众问说，拿到这个

0: 体检结果上面写了这个肺纤维化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另外发现了肺纤维化之后，咱们到底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给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共同度过这段时光。有的朋友呢可能比较了解刘主任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刘欣欣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刘欣欣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欣欣，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河南省间质性肺病学组委员，河南省介入呼吸病学学组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学组委员，在肺部细菌感染、真菌感染、肺脓肿、肺间质纤维化、放射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支气管哮喘等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不明原因肺部阴影、胸腔积液及发热待查等疑难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0: 刚才呢，不少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您的介绍当中也听到了一个词啊，叫肺间质纤维化。那么其实呢，这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来讲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哦，这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了，而且呢，还可能会和其他的一些概念啊给混淆起来。比如说呢，像这个间质性肺炎啊，那么普通人可能就搞不清楚什么是间质性肺炎，什么是这个肺间质纤维化啊，这么拗口。这么绕嘴，他们是不是一回事呢？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炎和肺纤维化，其实在我们呼吸科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可能在这十年、这二十年，那么它逐渐的受到重视。因为在之前，因为这方面的药很少，大家对这类疾病的关注也比较少。其实我们呼吸科有很多的慢性疾病，像哮喘、支气管炎、肺气肿，可能大家对这类疾病
0: 更熟悉一些。
1: 对，更熟悉一些，那么知晓率也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大家提到了间质性肺炎或者肺纤维化，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晓度还是比较低的，
0: 知识的一个盲点，有点陌生。
1: 对对对，因为包括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这十年来，其实我们也是随着这种检查手段包括药物的一个研发，对这类疾病也越来越重视，那么检出率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到肺纤维化或者是间质性肺炎，如果我们是一个口语化的一个表述来讲，那么它大概指代的是一类的一个疾病，但其实如果从更严谨的这种医学的角度来看，那么间质性肺炎和肺纤维化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啊，应该说是间质性肺炎是一个更大的范畴，是病情的相对的这种早期的一个阶段，而肺纤维化是间质性肺炎的一部分。那么间质性肺炎可能经过病情的发展，那么发展到中期晚期，可能是以肺纤维化的形式来出现，所以很多病人就诊的时候也是因为纤维化来诊断，以纤维化来治疗。所以纤维化相对间质性肺炎，被大家的这种知晓度相对更高一些。像我们病人，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会跟病人谈话谈病情，我们提到间质性肺炎，病人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提到一些纤维化，哎，他可能就能听懂一些。
0: 对，我在报告上见过，是吧？其实您提到的啊，刚才谈到的，其实像这个间质性肺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对吧？
1: 对。
0: 而这个肺间质的纤维化可以理解为它是间质性肺炎持续发展到最后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0: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您别说普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你说我吧，说大言不惭的说，主持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医疗节目，但是啊，你肺炎我们听说过很多种，但是间质性肺炎我都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间质性肺炎，它和我们普通的，你比如说像这种细菌感染呐、病毒感染呐引起的这种肺炎，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1: 好的，好的。因为间质性肺炎，顾名思义就是肺间 间质的这种炎症。那什么是肺间质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肺是由支气管。

0: 管主要还有肺泡组成、
1: 哦、
0: 那么这些肺泡周围需要一些支撑的一个结构、
1: 哦、
0: 这些支撑的结构有结缔组织，有血管，有神经，那么这些支撑的这些结构我们称为间质、
1: 哦、
0: 所以间质性肺炎就是在这些间质的这些地方发生了炎症、
1: 嗯、
0: 那么炎症造成了我们人体损伤之后，因为我们 身体是有保护机制的嘛，它损伤之后我们身体要启动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反应，那么修复之后就会在局部形成类似疤痕化的这种表现、
1: 哦、
0: 所以这样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修复就在肺间质的这部分，那么形成了一个疤痕化的一个表现。
1: 好、哎、您这么
0: 所以它既不是感染性疾病、
1: 啊、
0: 它也不是肿瘤性的疾病。
1: 好的好的，哎，您这么一讲呢，咱们大概对它呀、
0: 嗯、
1: 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
0: 嗯、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像这种间质性的这种肺疾病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在我们的这个呼吸内科，老百姓说呼吸内科、
0: 嗯、
1: 是吧，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么它的种类就大概有哪些，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可以的。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疾病它造成的这种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像就像我们现在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在呼吸，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因为我们的肺就像一个又薄又软的气球一样，我们可能我们的呼吸机可能稍微动一下，胸廓稍微动一下，哎，我们的空气就吸进我们的肺里了。但是对于肺纤维化来讲，我们这个肺就像一个又厚又硬的气球一样，我们需要用力的吸气才能吸进去一部分空气，所以会造成我们这个吸进去的氧气不够我们的身体应用，所以会出现缺氧胸闷的这样症状、
1: 嗯、
0: 那么间质性肺疾病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它不是指的是一个疾病、
1: 嗯、
0: 它是指的是
1: 一
0: 大组，一
1: 大类，
0: 对、
1: 哦、
0: 一大组的这个疾病，这一大组的疾病如果我们统计过来来讲大概涵盖了200多种。
1: 嚯、哦，这么多。
0: 对，200多种疾病里有常见的、
1: 嗯、
0: 也有少见的罕见的、
1: 嗯嗯、
0: 啊，有这种发展快的，也有发展相对慢一点的，也有这种能找到原因的，还有一些找不到明确诱因的、
1: 嗯、
0: 所以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嗯、
1: 哎，那么您刚才谈到了，咱们就按这样的一个分类吧。首先这个病因这个已知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啊，那么在这一大类当中比较常见的像间质性肺疾病有哪些种类呢？
0: 嗯，可以的。因为最简单的分类方法就是可能是能明确病因的，还有一部分
1: 不
0: 能
1: 明确
0: 病
1: 因
0: 的。那么能明确病因的，那么它也有一些主要的像疾病，像一些尘肺的一个接触史、
1: 哦嗯、
0: 像粉尘有一些职业相关的、
1: 嗯、
0: 像一些煤矿的工人、
1: 嗯、
0: 水泥厂石灰厂的工人，因为他长期和这些无机的这种粉尘接触，如果又没有很好的
1: 防
0: 护的话
1: 护、哦、
0: 对，就会在我们的肺里面形成这种粉尘的这种结节，形成的也是这种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表现、
1: 嗯、
0: 那么这是无机粉尘，那么另外的还有一个我们称为有机粉尘，那么有机粉尘它包括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动物植物，那么从它们这些身体里面漂浮出来的含有这种蛋白类的这些漂浮物微尘被我们人体吸进去之后引发的这种肺的这种有机粉尘吸入引发的这种过敏性肺炎、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形象的就是会称为这种养鸟人、
1: 嗯、
0: 他可能会得这种有机粉尘的肺炎、
1: 哦、
0: 所以养鸟着肺养鸽着肺、
1: 嗯、
0: 就是比较形象的
1: 飞禽类的这种宠物，
0: 对、嗯、包括农民肺、
1: 嗯、
0: 它也是、
1: 嗯、
0: 和这些农作物来接触、
1: 哦嗯、
0: 比如种植甘蔗了、
1: 哦、
0: 还有我们去年其实、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是秋收的时候、
1: 嗯、
0: 下雨下了特别长的时间，对，当时收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是发霉了、
1: 嗯
0: 哦、所以很多当时这个收玉米的农民那么接触的这些发霉的玉米之后，其实去年我们接诊过很多的这种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性的肺炎，
1: 这其实就是和他平时生活或者工作的这种环境密切相关，
0: 对、
1: 哦、
0: 对，这些职业的这种暴露史那么导致了这一类的这种间质性肺炎的发生。
1: 嗯那么这个药物啊，你既然提到职业了，那么医生经常和药物打交道是吧，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间质性肺炎也是和这种药物相关？
0: 对对对、嗯、因为药物现在发展很快，
1: 对，
0: 因为新药也越来越多，在我们有很多药物 可以引起来肺的这种间质性肺炎。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药物就是这种肿瘤性的药物。肿瘤性药物因为肿瘤的发病率很高嘛，
1: 对对，
0: 这20年。

0: 来其实肿瘤的这种新药，包括靶向，包括这种免疫药，包括这种新型的这种我们称为这种 ADC 的这种药物，这些药物大多数那么都有可能引起来我们间质性肺炎的。
1: 好的，其实呢，您刚才谈到的，在这个间质性肺疾病这么一大类的这个疾病当中，那么有一些像刚才您谈到的，这是咱们对这个病因目前是比较清楚的，对吧？那么针对这些不同的病因，咱们说预防大于治疗，对吧？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有效的预防。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还有一部分是吧？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个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对吧？那么像这样的间质性肺疾病都有哪些呢？这个稍后啊，我也会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也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啊，关于肺间质纤维化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4: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3: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

0: 对，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

0: 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hey, 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来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话题。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刚才呢刘欣欣主任为我们介绍了间质性肺疾病啊，这一大类疾病当中啊，给我们举例的讲了一些现在已知病因的，对吧？那么还有另外一些就是这个病因目前可能我们不太清楚的了，这个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5: 好的好的。嗯，对，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已知病因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目前来讲是找不到明确病因的、或者是说它没有一个病因，它是一个综合的、
4: 综合原因形成
5: 多因素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类也是一类间质性肺炎的一类，其实它也包含了那么好几种的这种间质性肺炎，就是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啊，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这种未知病因的这个间质性肺炎。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少见的，像特发性的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胸膜肺实质弹力纤维增生症，还有这种灰型细支气管炎。那么这是一些另外的一些特发性的一个间质性肺炎，但是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的肺纤维化。
4: 好，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对于这种病因尚不明确，或者说病因比较复杂，是吧？这样的一些疾病，你说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其实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对于一些疾病，如果病因非常明确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预防，对吧？但是有一些，如果说这个病因我们不是特别的明确，或者说引起它的这种原因非常复杂的话，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为什么呢？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能够及时的诊断，明确诊断的话，是吧？
5: 是，
4: 也可以给我们的治疗提供非常好的思路。那么问题来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啊，这个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症状，是吧？它有哪些症状？另外像这样的疾病咱们是如何去诊断的呢？
5: 好的好的。因为特发性肺纤维化也是我们呼吸科非常常见的一个纤维化性的一个疾病、它好发的人群主要是老年人、男性、有抽烟史、或者是同时又伴有这种胃食管反流的、这样的人群，它容易出现这种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那么它其实早期的症状其实还是比较隐匿的、那么可能在肺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纤维化改变的时候，如果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病它是会逐渐的一个发展，那么随着病情的发展，那么病人会出现这种慢慢的会出现咳嗽的症状，而且咳嗽会越来越厉害， 而且我们普通的这种治感冒的、治肺炎的这种咳嗽药，可能对纤维化来病人来讲，可能是效果不是太好。
4: 哦，
5: 除了这个咳嗽，那么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它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这种活动后的气短、胸闷的症状。
4: 嗯，
5: 哎，可能我前几年。我还能跳广场舞，能去超市购物。那可能再过这两年，我可能上两层楼都
4: 费
5: 劲儿。
4: 嗯，
5: 对，甚至有的人，吃饭、穿衣、刷牙就会出现这种气短的一个症状。
4: 哦，那其实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年纪大了，这是正常现象？那其实啊，您这么一讲，如果说这种情况发展的比较快，或者说出现的比较突然的话，咱们还是应该。怎么说呢，还是应该重视这个事儿的。
5: 是的是的，嗯，所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不能大意的，因为我们的肺它是有代偿能力的，它如果是在你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那么再去检查，你肯定是发现这个纤维化其实已经到了中晚区。
4: 哦，
5: 它的肺功能，我们在做肺功能检查，肯定是一个中度的或者重度的这种肺功能受损的一个状态。
4: 您
5: 所以早诊早治是非常重要的。
4: 对，那么问题来了，有的朋友说啊，行啊，咱们别讳疾忌医，出现了不舒服或者出现了症状，及时就医。那么问题是，我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有的朋友也会担心啊，医生想要诊断我这种疾病，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会不会特别的麻烦呢？这个流程会不会特别的长啊？特别耗时间，特别花钱呀？
5: 嗯，
4: 刘主任，咱们平时啊，像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诊断？
5: 嗯，好的，就刚才提到了，如果病人有这些年龄的危险因素，有过吸烟史，又有过这个咳嗽胸闷的症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么它有可能是这种肺纤维化的一个表现。
4: 哦，
5: 那么最直观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 CT 的检查。
4: 哦 ，CT
5: 啊，对，而且是高分辨 CT，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薄层的这个 CT，它能更直观的看到我们肺部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
4: 嗯，
5: 它是有结节呀，还是有这种网格影啊，还是有这种更典型的像我们肺纤维化比较晚期的像蜂窝肺一样的表现。
4: 哦，
5: 就是我们的肺形成一个一个像蜂巢一样的小囊。
4: 哦，
5: 哎，整个肺可能占一部分甚至一半以上的肺就出现了这种蜂窝样的改变，对我们的肺功能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
4: 嗯，
5: 一个是通过这种 CT 的检查。
4: CT，
5: 另外一个手段就是肺功能的一个检测。那肺功能的检测对于这种肺纤维化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肺纤维化的肺就像一个又厚又硬的气球一样，它的肺活量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我们正常人的肺活量可能纤维化的人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儿，
4: 哦，
5: 或者是三分之一，
4: 哦，
5: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吸进去肺内的氧气也很难透过这个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我们还会出现这种我们肺功能上会出现一个指标，就是一氧化碳弥散量下降。
4: 嗯，
5: 那个指标就代表了我们氧气那么透过我们肺进入血液中的这种能力。
4: 好的，
5: 所以这种肺功能检测也是对诊断非常有帮助的。
4: 好的，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就两个检查，其实一个 CT 是吧，那么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做一个肺功能。
5: 对，肺功能。
4: 哎，其实说到这个呢，刚才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就有一些朋友关于这个肺纤维，我可能是这位朋友没有从头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刚才谈到这个肺纤维化，说这是什么肿瘤。那么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您提到了这其实不是肿瘤，对吧？
5: 对，
4: 它是那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就肺部的一个良性的这种疾病。
5: 嗯，
4: 那么肺纤维化一直发展的话会不会引起肿瘤呢？可能这是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5: 哦，
4: 啊，
5: 我们有时候它不是肿瘤性的一个疾病，
4: 就二者没有关系。
5: 对，和肿瘤没有完全的一个关系。
4: 嗯，
5: 但是它的预后，有一部分肺纤维化的预后它是非常差的。
4: 哦，
5: 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病人解释的时候不是肿瘤的肿瘤来形容这种肺纤维化型的一个疾病。
4: 哦，尽管它是一种良性疾病，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规范的治疗，或者是措施的这种治疗的时机，那么依然会有不少的这种患者可能最后他的这个预后比较差，
5: 对
4: 这个健康影响比较大。
5: 对对对
4: 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肺纤维化，特别是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
5: 嗯，
4: 是吧，在他诊断当中 CT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5: 对，
4: 我们遇到很多问题，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问啊，
5: 嗯，
4: 就是说这个 CT 我一年到底能做多少次，因为我们知道它有辐射嘛。
5: 嗯，
4: 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这个会不会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
5: 哦，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这种低剂量的这种螺旋 CT， 其实辐射量还是影响不是太大的。所以肺纤维化的病人来讲，我们也不是需要 频繁的

0: 一个月来做一次，我们
1: 哦，
0: 可能半年或者甚至一年来做一次，来检查一下。啊，它有没有进展，或者有没有发生这种肺纤维化的变化就
1: 好
0: 可
1: 的，
0: 以了。
1: 好的，
0: 或者如果病情比较严重的话，那么有可能更频繁一些，3个月。那么3个月一次的话，一年4次来讲，对我们的身体应该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1: 哦，好的，那的确啊，像有一些检查手段，比如像 CT，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但是如果抛开剂量去谈危害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吧？那么
0: 啊。
1: 您刚才提到了，即使像这个病人，隔3个月做一次，那一年4次，这个其实对身体的这种健康影响其实还是很小。
0: 而且有的人不需要3个月，可能
1: 啊，
0: 半年一年就够了
1: 对，啊，行。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说咱们为什么要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解决问题，对
0: 对
1: 吧？
0: 的，
1: 那么我们通过正规的医院，通过这样的这个 CT 呀，包括这种肺功能啊，如果说确诊了啊，确实有这种特发性的这个肺纤维化，那么这样的疾病咱们现在如何去治疗呢？
0: 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因为它是未知原因的，所以其实对它的一个治疗，目前是一个综合性治疗。如果是那些已知原因的，我们肯定找到原因，我们要解除
1: 对，
0: 它
1: 对
0: 这
1: 应
0: 原
1: 治
0: 因
1: 疗
0: 的
1: 是
0: 诱
1: 吧？
0: 因。
1: 是。
0: 那么对于这一类没有明确诱因的，其实也就是一个综合的治疗。那么综合治疗包括了这种非药物的治疗，还有药物方面的治疗。那么非药物的治疗，主要包括你病情的评估，因为它对肺功能有影响，病人会不会出现这种缺氧的症状？如果出现了缺氧的症状，我们要进行氧疗。对，改善病人的这种缺氧，另外要评估他的一个肺功能的情况，制定一个康复的这种锻炼的一个计划。所以很多人因为有咳嗽、胸闷的症状或者有缺氧的症状，病人可能就很少活动，会很少动、很少出门。所以这样的病人对他的身体影响会更大，所以需要有这种康复锻炼，对促进这种身体还有这种肺功能的恢复，包括呼吸方面的一个训练，这种身体整体的这种体能的一个训练，那么对于病情的恢复都是有帮助的。另外有如果是特别严重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到肺移植的中心来评估，那么是否有肺移植的这种可能
1: 好
0: 或者
1: 的，
0: 是
1: 好
0: 需
1: 的，
0: 要。那么这是非药物的这些方法，那么另外还有这种药物治疗的方法。那么药物治疗的方法，一个是针对病人的这些症状。比如咳嗽的症状、呼吸困难的症状，我们针对这些症状，可能有一些改善性的一个药物。另外就是针对纤维化的药物，针对纤维化的药物，目前我们也是临床上也是有选择的。
1: 行，哎，其实呢，咱们刚才谈到的是大概的这种治疗的方法，那么具体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这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到底是如何进行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稍后再和大家来详细的讲。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

0: 胡杨，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那么刚才呢，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像这种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这种治疗当中啊，首先提到了这种这个非药物治疗，那么其中氧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手段。
2: 对对
1: 啊。那么肺间质纤维化的病人这个为什么会缺氧是吧，那么缺氧的这个危害啊到底有哪些，这个也和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因为肺纤维化它的危害，最大的危害就是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缺氧，那么氧气供应不上，那么造成病人的这种咳喘的症状。那么为什么会缺氧呢？因为我们正常，虽然我们每个肺泡的这个体积非常小，但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双肺的这个肺泡，如果它的总面积合起来，那么大概是有70个平方米。
1: 嚯！
2: 所以如果肺纤维化的这个病人，他的这肺泡这个弹性纤维会断裂，形成这种蜂窝肺的改变，所以这些正常的肺泡融合了，那么融合之后形成这种气囊样的改变，这就会丧失它的这种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所以肺泡的总面积是在缩小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另外我们的氧气吸进去肺内，我们要运输到血管内，要通过一个屏障，那么这个屏障正常是很薄的，但是肺纤维化的病人因为在这部分发生了炎症，那么同时出现了一个纤维化，所以氧气透过的这个距离增加了，所以它透过的效能下降了，所以就是进入肺泡的这个氧气不能有效的那么通过这个屏障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另外这些我们运输血液的这些血管要接应这些氧液吸进来的这种氧气，对于肺纤维化的病人来讲，那么肺泡周围这些毛细血管也可能因为纤维化闭塞了，所以它接受这些氧气的血液减少了，这些原因那么都会导致病人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症状。
1: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咱们这个人活在世啊，这一分一秒咱们都离不开这氧气，
2: 对对，
1: 都要呼吸啊。那么缺氧会给我们的全身系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像咱们的心脏啊、中枢神经啊、包括肾脏啊、肌肉系统等等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是吧？哎，那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其实它要正常的运作都是需要氧气的，所以缺氧带来的损害其实是全身性的，包括对我们这种心脑这些重要脏器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它缺氧会引起来我们肺动脉收缩，肺动脉压力增高，肺动脉压力增高之后就会影响我们右心的这种功能，造成我们这种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右心出现了这种心力衰竭。
1: 应该说肺心病是吧？
2: 对，就是肺心病，所以它也是导致肺心病，心脏功能受损。另外我们的大脑对缺氧也是非常敏感的，在缺氧的状态下会出现这种嗜睡了，注意力不集中了，判断力下降了，甚至缺氧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这种昏迷的状态。包括对肾脏缺氧的状态下，那么长期缺氧会造成这种蛋白尿少尿，甚至出现这种肾功能不全。对，包括我们肌肉骨骼，我们运动也是需要这些氧气的，那么氧气减少之后我们的运动能力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1: 好，其实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啊，因为对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我们就觉得你生病了要吃药是吧，你看咱们现在这种非药物治疗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呢其实对于改善特发性这个肺间质纤维化的这种患者这种缺氧症状的话，那么其实氧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是吧，
2: 对，
1: 咱们不能够忽视它的这个作用。好，那么说到这里，刚才也和大家谈到了，其实呢像这种肺间质纤维化或者间质性肺病啊，这个原因多种多样，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药物相关性的间质肺病，这个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啊。那么什么是

0: 药物相关的间质性肺病，它有哪些表现啊？怎么才能做到及早的诊断呢？关于这个问题，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1: 可以的，因为药物导致的间质性肺炎是能够明确诱因的这一类间质性肺炎。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能够引起间质性肺炎的药物有很多，大概有1000多种，那么都可以引起的这种肺的改变，包括其实是一些农药类。对我们的肺也是有影响的，像我们听到那些除草剂、百草枯这些药，有的人接触之后就造成的这种肺纤维化的一个改变，
0: 所以说这个
1: 很
0: 其
1: 明
0: 实
1: 显。
0: 作业的时候的这种这个专业的防护手段还是非常重要的，是
1: 对，
0: 吧？
1: 这是农药类，包括我们日常口服的治疗疾病的这些药物，那么很多也是可以导致这种肺的纤维化的一个发生的，尤其是肿瘤类的药物，应该是占比占的。比例会比较大，因为肿瘤进展非常快，那么肿瘤的发病率又非常高。我们这20年来这种研发的这些肿瘤的新药，包括我们肺癌领域常用的这种靶向药、吉非替尼、厄洛替尼这些都可以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像肿瘤的这些化疗药也可以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包括我们现在应用非常多的这种免疫药物，就是抗肿瘤的免疫药物，那么都有不同的几率引起的这种间质性肺炎。
0: 那么其实这个咱们想要及早的发现来讲呢，其实也并不难啊。这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其实就是针对这种特定的人群，咱们进行这个定期的筛查，其实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用这个 CT，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疾病诊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甚至可以称为金标准，是吧？那么一旦在 CT 当中做 CT 当中发现了肺间质异常，哎，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因为现在CT 的这种普及率非常高，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体检也不再采用这种 X 光片了，大家更多的采用 CT，因为它能更准确的反映肺部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随着 CT 筛查的增加，那么 CT 上也是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肺间质的异常。那其实对于这类病人，他说我以前我没有这种间质性肺疾病这样的病史，我也没有相关的症状，但是我 CT 又发现了肺间质的异常，我们到底要应该怎么办？那么其实肺间质异常它只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术语，它还不能成为间质性肺炎或者是肺纤维化。那么具体它能不能诊断肺纤维化，我们需要在专业的这种呼吸科医生全面的评估之后，那么确定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这种间质性肺炎或肺纤维化，如果排除了，那么间质性肺炎诊断的可能，它单纯的就是一个肺间质的一个异常。
0: 哎，其实呢，你刚才提到了，就造成这种肺间质异常的这种可能的诱因，其实很多的，对吧？那么常见的有哪些呢？这个和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因为肺间质异常也是和我们环境。这些大气的空气的污染，包括随着年龄的增加，包括一些 HIV 的感染，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包括一些结缔组织病，还有一些是我们身体的这种基因的易感性。那有一部分病人，他就是我身体有这种基因的易感
0: 比
1: 性，
0: 较
1: 所
0: 容
1: 以，
0: 易出这问题。
1: 他也在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他更容易发生这些间质的一个异常。
0: 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也介绍了很多啊。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来讲嘛，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咱们生病了要吃药啊，这是很多人的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对于这种这个肺间质纤维化，那么什么时候啊，或者说什么时机，咱们可能考虑开始对这种肺纤维化进行这种药物治疗呢？
1: 目前针对，因为应该说肺纤维化目前没有特别特效的
0: 特
1: 药
0: 效
1: 物，对，但是我们有抗肺纤维化的一个药物，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采用这种肺纤维化的药物进行药物治疗？那一般有2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这个疾病因为它是进行性发展的，对肺的这种破坏非常大，那么它的生存预后那么相对也比较差一些。对于这一类的疾病，我们一般是如果一经诊断，那么即使处于早期，我们也建议以及早的这种给予这种抗纤维化药物的治疗。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这种，治疗的时机就是要观察他病情是否是进展。我们在1年的时间内，要根据他症状的发展，根据他肺功能前后对比的变化，根据他影像学那么 CT 的变化，那么如果这些指标那么提示他这个病情纤维化在进展， 那么这个

0: 那么说到了这里，咱们经常说啊，对于疾病来讲嘛，这个预防大于治疗。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比较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烟啊，对于我们的这种健康是有着很大损害的，是吧？和很多种的疾病发病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和这个肺纤维化之间，它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刘主任？
1: 哦，因为吸烟它是对我们的肺部影响比较大，那么除了和肺气肿、肺癌有直接的相关性，和我们肺纤维化疾病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我们很多有一部分的纤维化疾病就是跟吸烟相关的，因为吸烟的这种烟尘颗粒。那么吸进到我们肺部之后，我们肺部它是有保护机制的，我们身体内有一种称为这种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吞噬这些烟尘颗粒。那么这些吞噬的这些烟尘颗粒的这些细胞会聚集在这些细支管的周围，这时候我们拍 CT，在 CT 上就会发现有弥漫的这种小结节的一个改变，那么这就是引起的这种肺间质的改变。如果更严重的情况下，那么甚至出现大片的这种膜玻璃阴影。什么是膜玻璃阴影？就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出现的类似的这种膜玻璃阴影。所以，如果吸烟严重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引起来的。
0: 那么其实啊，咱们发现这个身体上健康问题，那么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这可能也是不少的朋友问的最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哎呀，发现肺间质纤维化了啊，那么这个患者到底还能活多久？我相信啊，今天这个刘主任也是专门把这个问题列出来，是吧？那是不是您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因为肺纤维化这个病，它有发展快的，有发展慢的，所以有的病人可能是确实是同病不同命，有的人可能是十几年、20年，可能都完全的不受影响，日常活动不受影响，生活质量也很高。但有一部分病人就很不幸，他可能在短期的时间内病情会急剧的恶化，甚至会出现死亡，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病情的这个差距，一个是跟它疾病的分型有关，
0: 对，
1: 跟它疾病的种类有关，这是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跟它早诊早治也有关系。如果一个病已经发现的很晚了，干预的很晚了，那可能它的预后也很差。如果能够早诊早治，尤其是对于这些已知病因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有类风湿引起来的、风湿性相关疾病引起来的、药物引起来的这些尘肺相关的这些病因，如果能够早期发现，你脱离的这些诱因之后，我们再给予及时的这种抗炎的药物治疗，大部分是可以逆转，能够长期的这种生存稳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对于这种病因比较明确的，这个肺间质的纤维化，咱们是可以针对病因来进行预防，对吧？尽量不要得这样的病，是吧？
1: 对。
0: 那么另外呢，对于一些特发性的这种肺间质的这种纤维化，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比如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戒烟，是吧？
1: 对，
0: 或者远离这种香烟的环境，对吧？另外呢，不同的像一些特殊的职业，我们做好这种职业的防护，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尽量去避免或者说远离这个肺间质纤维化这种疾病的，对吧？
1: 对，对的。
0: 那么另外，即使是患了这种疾病，大家要不要惊慌？那么首先和这个分型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另外，是否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的治疗？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愈后来讲也是非常重
1: 对
0: 要
1: 的
0: 的，是吧？所以呢，遇到了健康问题，咱们别拖着啊，就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及时的来听取专家的建议。这样啊，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话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同时，刘主任，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1: 好的，因为我平常工作主要是在西院区，胸科医院的西院区，我们的病房是7楼，我一般都在病房
0: 在
1: 待
0: 病
1: 着
0: 房是
1: 也可
0: 吧？
1: 以到病房直接找我，也是可
0: 好
1: 以
0: 的，
1: 的
0: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真的也非常感谢刘欣欣主任，您辛苦了，刘主任
1: 没事没事，很高兴为大家能科普这些相关知识。
0: 好嘞，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

0: 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至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3: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2: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3: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 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2: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3: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2: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3: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2: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3: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 啥时候喝都行。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

0: 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健康长寿啊，是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同样的，这是我们老年人呢最想得到却也是很难得到的奢侈品。老年人呢可以说是慢性疾病的代言人，你像我们这把岁数，现在各种的慢性疾病都是正在无声无情地吞噬着大伙儿的生命和健康。很令人感觉到悲哀和窒息的是呢，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有的人甚至啊，表面看起来是五大三粗的，能吃能喝的，身体呢仿佛看起来很好，谁都不敢相信他一下子就倒下人没了。但往往呢，就是这些个我们所谓的老年性疾病、慢性疾病，它在悄悄地吞噬着我们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所以老年性疾病呢，我们特别啊想给大伙儿呢仔细的来说一说。我曾经给大伙儿说到了，我们的讲课呢也许啊就是全网甚至是全媒体当中的讲的最细的。所以呢，我很多的老朋友说了，我特别愿意听石老师讲课，感谢各位的信任啊。我觉得呢，大伙儿越信任我，我越是肩上的担子啊很重的感觉。所以说呢，我更想从细微末节之处给大伙儿分析病情，让我们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让我们呢能够从身体当中最细小的组成部分、最微小的一些个病情来进行改变身体。所以呢，咱们今天开始啊，给大伙儿呢从最细、最小的病情来说起。那么我觉得呢，说到最细、最小，而且是最基础的，无外乎有这么一个病，大伙儿一定是要重视的，什么呢？动脉硬化。有可能说，哎呀，这老师这算什么病啊？不算病，因为我们现在老同志可能100%都存在着动脉硬化，没有谁能逃过这个病的。但是这个病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困扰啊，因为什么呢？它本身是不致成人太多的症状，不导致人体出现生命危险。所以说呢，你看啊，我们这个病呢是很让人容易忽视，但是临床当中所有的大病重病都是从它演化而来。所以我经常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像盖房子的地基是一样的，没有这个病其实是衍生不出来，包括呢像这个心梗啊、脑梗啊等等这种类型的问题的，要人命的病都是从这儿开始的。你看，其实我们近几年临床当中经常遇到啊，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低龄化，一查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动脉硬化引发的脑出血意外，是吧？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有的患者呢是上有老下有小，那拉着医生啊说您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还有老妈，我还有孩子要养。但是呢，从手术室出来这人他就完全不行了，对吧？半身不遂，瘫痪，甚至 那出现高位截瘫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完全没有准备的，都没有说及时的去着手准备治疗，哎，这人突发性疾病一下子人就没了，离世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从基础开始谈起啊，谈谈人类最大的生命杀手，这叫动脉粥样硬化啊。这个病可能人人都逃不过，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它，只有了解了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它。我们来看动脉硬化啊，它叫动脉粥样硬化，顾名思义是什么呢？哎，我们的血管里头啊有像熬的那个南瓜粥似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取出来它是呈黄色的，老百姓讲这东西胶粘呐，啊，而且呢时间久了它会钙化，钙化过后它就会在血管壁上形成叫斑块似的东西，很硬，年头越久它越硬，在血管里沉积，粘附在血管壁上，这让我们整个血管的管道怎么着，哎，它越来越窄了，是不是啊？越来越狭窄管道，同时呢这些物质呢还会腐蚀血管，腐蚀五脏六腑，首先让血管失去弹性，让五脏六腑呢丧失功能，所以说它随时随地都能危及生命。那我们来细致的分析一下，您看啊，血管里的这个所谓脏东西啊，咱们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对吧？没有一只手能探进血管里把这东西掏出来，哎，而且它轻的时候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有堵塞的60%以上人才会有感觉，或是胸闷气短，再重一点70%就会有什么早搏房颤、心绞痛啊、头发胀、脚底没根、一过性黑蒙等等这些症状了。但是堵60%以下没有症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同志呢这个体质不敏感，我们讲叫隐匿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即使你堵到60%你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那只有敏感体质是那样的，所以说呢才会对它引起什么的警惕性。但是往往呢我们大伙儿要知道啊，他堵60%咱们都没怎么着呢，是不是啊？咱们这警惕性就提不起来呀，最后呢可能这病怎么着一爆发人是不是就没了，哎，就是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啊，我们之前有一位山西大同的患者，这人姓孙，叫孙凤月，53啊，查出来全身动脉硬化，全身，他不是一处，有很多人一查脑动脉硬化，一查心血管动脉硬化，他不是，全身啊，心血管动脉硬化，因为他整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是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小便赤黄，身上乏力啊，讲话这人都滂沱肿脸的，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都是肿的啊，最严重是什么呢？是脑动脉硬化，血压高，头疼，疼起来的时候他说我想撞墙啊。还有什么呢？眼底动脉硬化，几年前因为这个眼底啊出现什么呢？出血的情况，大激光，哎，就连他下肢也是动脉硬化很严重，小腿上青筋暴露啊，胀乎乎的疼，那个静脉曲张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了，很明显啊。他怎么办呢？他拿那个白酒搓，讲话了，这不搓的话这腿呀、啊、就太凉了，不过血的感觉。到医院一看，大夫就说了，哎呀，你这主要是血管要完全闭塞了啊，一旦要是发生溃烂，您知道这老烂腿那就是得截肢。医生这么一讲，哟，自个儿害怕，害怕呀，开始买药吃，哎，有自个儿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呢讲话那药啊得抓一大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饭都吃不进去呀、啊。结果怎么样呢？依然如故，一查还是那样，还是渐进性的在发展。老伴儿呢前几年去世了，俩孩子，按理说这俩孩子也是挺争气的啊，挺孝顺啊，在大同一开始打工，后来合伙的办了一公司，发展的挺好，平时呢确实是很忙，没有时间回来看他。孩子就跟他说了，哎呀妈呀，我们把你接过来一块住吧。可是孙凤月说了啊，那个小区里头没有认识的人儿，整天的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是很开心。所以说呢也不想去，去待了几天，哎，感觉不行又收拾回老家了。孩子们呢是给了不少钱，自己呢也有退休金，这日子过得 哎，还是很松分的啊。但是就是什么呢？这身体不争气。哎呀，有时候讲话那犯病了，他自个儿呢害怕，怕啥呀？他说我最怕的是自个儿死家里头了，没人知道。最后呢，他是听人介绍啊，给我打电话，他就问我石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的病，我全身上下都是这种，那我用你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行不行？啊，这个病灶太多了，而且是从头到脚。啊，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时候啊，我这么说的啊，我说你呀，如果再这么头疼一头的、脚疼一脚的你治下去，这个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那一定要抓住核心，抓住病根，都是动脉硬化，它一定是有共同点的，是不是？而我们还要想一想，为什么你从头到脚的动脉都出现粥样硬化的情况？哎，一个这个问题问下来，这老太太开始深思了啊，开始想了。其实大伙儿也来看啊，我们琢磨琢磨，其实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也这样，对吧？心血管动脉硬化、脑血管动脉硬化，一问心梗也有，脑梗也有，是不是？大家来看啊，首先来讲，他又有冠心病，又有脑性供血不足，又有胃肠疾病，又有这个静脉曲张，肾功能不好，眼底又出血，实际上的病根是什么呢？全部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好，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呢？咱们治病得治根啊，对吧？哎，它怎么来？其实动脉硬化它首先的源头一定是先吃进来的，对吧？吃进来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排不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大伙儿来看啊，因为近些年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老太太，咱们讲话生活条件不差，那孩子回来是不是得买那个美味呀，对吧？烧鸡扒鸭子的指定得吃，是不是？那么我们吃的什么呢？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之后呢，哎，首先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易被消化吸收的。而我们所有这样的患者，您要知道，您的第一条生命通道脾胃通道它是不好的，不好的，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不通，所以你吃的那东西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到身体里面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脂质垃圾，扩散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所以你验血，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所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血脂四项里头的三项都是高的，对吧？这些东西会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时间久了像什么啊？对，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形成动脉硬化。哎，那还有什么呢？你看孙凤月，哎，包括吃很多很多的药，啊，一吃一把，是不是啊？哎，那么还有很多的听众呢，会有这种情况，什么呢？熬夜呀，啊，这个抽烟呐、饮酒啊，情绪始终不好。我经常给大伙儿讲，啊，其实这个情绪是有很大关系的，总生闷气。啊，跟儿媳妇关系不好了，老两口啊出现点问题，甚至说中年夫妻啊家庭危机，是不是啊？丈夫在外面怎么着的，花天酒地了，啊，这妻子就生闷气，哎，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那，会引发什么呢？肝气郁结，肝血代谢的不足。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吃的这种血液垃圾呢，它没有被充分的往外排。刚才我讲了，其实就俩根儿，一个是你吃进来，一个是排出去。你排不出去，对吧？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所以说，说到这儿，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脑血栓呐、心脏病啊，它是咋来的，是吧？以前光听着说，哎，这个堵血管了，咋堵的不知道，哎，今天终于知道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听石老师讲课会有收获的啊，不要落课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了，哎呀，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吗？对吧？你体位得吸收转换好，血脉得运输代谢好，肝肾你得排出垃圾好。哎呀，就这三点他都没做好，所以说就引起了周身的动脉硬化。好，那么应对这三大通道不通，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又要保命，那咱们就用针对性治疗方法，我们就用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咱叫三通五活疗法，朋友们是不是太对应了？所以这孙女士跟我通话之后，多一秒都没犹豫，立即申请了三副药。咱讲话了，有钱也是有底气呀、啊，是不是啊？有很多老同志家庭稍困难，一申请可能先来一副药，人家直接是三副药啊。哎呀，怎么说呢？这个药是真正气 啊，真正气。因为本身来讲呢，我们这个每一位患者啊，我们都会给大伙儿呢立一个档案啊，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会跟踪每一位家人，你在相应的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用药指导。不是您把这药拿家去了咱什么都不管了，不是的，到我们这儿看这工作做得很细。其实我这人可能是个性，对吧，个性使然。怎么呢，就是我要求不光是我讲课要细啊，我手里的这些啊患者的档案呢啊，包括我学生的工作呀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我要求都是很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细是不行的，尤其是面对咱们的患者，那是命，人家是以生死相托的，那你大大咧咧的那肯定不行。我们观察到什么呢，就三天的时候我们回访，他就说到了这脑袋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胸口没那么憋闷了，半个月时间头疼好了一大半，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一下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口压着那大石头块感觉没了，便秘缓解了啊！不光是咱们这位孙女士啊，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您自己也细看一看，您用完咱们的五合康首灵气方再有没有之前那种带紧箍咒的感觉，特别轻松，心脏也舒服，吃饭也香，排便也痛快，眼睛也看清楚，不起夜，那睡得可好了，讲话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头，血压特别平稳啊！我问他，我说血压值一定要这个每阶段啊都要细致治疗细致观察，他讲话的很稳当，那120/80嘛，我们允许上下10个毫米汞柱的波动，哎，他都是在范围内的，很好啊。而且呢还特殊的说了一下，腿上那像蚯蚓似的一坨一坨的那个血管基本上平了平了，哎呀一个劲儿的讲啊，这才是中华老字号，这才是好药，哎，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真灵，怪不得人叫五合康寿灵气啊！我也跟他解释，我说我们这灵啊是灵芝的灵啊，但是灵这个药型非常好，治得非常好啊。那所以说我告诉各位，身体体质弱的，稍微差一点的啊，一查有点动脉硬化的，你记着先去把你的脾胃功能调整，一定一定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发酵药。记住了，对胃肠特别友好，而且我们是三通五活专门解决这个啊，一下子问题就会没有了，一下子就会没有了啊，特别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再看啊，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其实就活了，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100天更新替换，100天全身的细胞都能焕然一新，那么整个人呢都可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所以老百姓讲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临床上我们目前几十万的康复病例，这就是我们在各种中药包括呢像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数据都是遥遥领先的证据。时代的发展呢、啊、医疗在进步啊，大家以前总觉得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病、呼吸问题、慢性疾病太难治了，治不了，像糖尿病啊，到医院医生就告诉你一辈子打药，是不是啊？得上之后了，下半辈子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各位，只是说呢，我们自身呐、啊，咱们用药也好，治疗也好，受到了局限了。你得放眼出去，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以前所谓难治的、不能治的、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

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然后我们先来放眼看看，因为咱们五湖康寿灵奇方呢已经到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国外呢是$9一片药。为什么能卖到这么贵？因为咱们这里面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老方子，通过的是9正9效的古法制药技术，又加入了咱们鼎恒生药业顶尖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那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药物的分子结构变成了小分子，让人体可以100%吸收。所以我们临床的数据看到啊，你像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可以做到3天开始指标逐渐平稳，风湿骨病患者1周左右疼痛减轻，心脑血管疾病患者2周期啊，两服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逐渐完全消失，而且胃口大开爱吃饭了。有很多患者朋友会发现呢，一两服药我们就开始减其他类型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药的，指标也是很好，那几乎都是在3服药以内，各种老慢病、老慢病的并发症康复，所谓叫什么呀，一次用药哎，不会反反复复了。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国外咱们是$9一片，大家可以去查啊，因为这么高的价格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的紧俏。那国内呢，我们一直在做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过，1块钱可能买个像样的冰棍都不够，可是这1块钱呢，我们却能让老慢病患者摆脱疾病的梦魇，帮助大伙儿来康复疾病，帮助大伙儿呢来享受健康的晚年。有人说这1块钱太便宜了，各位啊，确实是药价不高。好多人就下一句再说什么呢，那药不一定能好吧。如果您这样想您就错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这1块钱一片药它是我的个人付出的啊，我一直要再说，你要理解啊，因为临床我几十年了，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最后人财两空。从打我们五湖康寿灵奇方研制成功之后呢，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不管你是低保户还是孤寡老人，咱们都要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好药。否则我们的药价挂在神坛上，你连边都摸不着。我觉得我们的老朋友你要知道这一点啊，那就不是说所谓的好药了，对吧，那是富人专属的标志了，就好像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开不起那个顶尖的法拉利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咱们统一定价，活动价格就一律只按1块钱，国外多少钱咱不管，那国内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信誓老实的你想用好药，那你尽管来用，我们的价格绝对不会把你拦在门外，而且效果我能保障你。还是那句话，吃不好算我的，你可以拿回来，一分钱都不让你白花呀。我们对我们的灵奇方是有信心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全国各地是一片火热，我目前来讲啊，新疆、甘肃、内蒙、四川4个省这不已经是彻底的断货了吗，对吧？而且脱销的地区还在增多。所以各位啊，我觉得抓住机会，一个是什么呢，钱儿没有几个，咱们就好好试试，效果这个药是特别好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坚定信心啊，坚定信心，别琢磨着哎呀我这病不行，我治不了了，我这病治不好，那不行。世上啊，如有一病必有一药，你对应治疗没有不好的，尤其老慢病你就找这种药。你看看原料是啥，咱是灵奇方，对吧？你看看这个原料是啥，咱是灵奇方，其中有什么呢，6色灵芝、漠北黄芪，在过去那一定是达官贵人的专属用药，普通老百姓用灵芝能用得起吗？根本不行啊，对不对？尤其是6色灵芝啊，像云芝啊、啊紫芝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啊。我觉得咱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是不是啊？赶上好时候了啊！如果您是咱们的新听众，我觉得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老听众，效果特别好，手里没有多少药了，一定一定啊要打个提前量，跟当地400赶紧去预约。别等着说也脱销了您再找我，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两天我们遇到好多患者，一打电话说没有药了也哭了，哎呀用的特别好呀，那不能断了呀。那您说吧，这脱销也不是说某个个人能啊去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是不是啊？而且是什么呢，您需要其他省份的患者是不是也需要啊？所以说大伙儿呢不要这个等着没有药了啊，您再来去这个跟我们肠胃老师沟通。

0: 跟我沟通。其实这个事情要调配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好，那我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理解，是不是啊？可以理解。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老师要接听我们家人的热线电话啊，因为好多的听众啊跟我要求说，石老师，我们想跟您通话，但是太难了啊，是每天节目时间就这么点儿，很有限，是不是啊？想要通话的听众也特别特别的多，在这儿感谢大伙儿的信赖认可啊，那么我也会竭尽所能去帮助您。好，话不多说，下面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零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零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石老师吗？
0: 哎，您好，请讲啊。
4: 嗨，石老师您好，
0: 哎，
4: 就是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呀，
0: 嗯，
4: 哎呀，怎么说呢，简直是太管用了，
0: 是吧？好啊，太管用了，嗯，
4: 对我这么多年那个用药哈，加在一起哈都没有它的效果好，
0: 嗯啊，好好好、啊，
4: 而且它的吸收也快，药劲也大，
0: 哎，
4: 啊，
0: 哎，
4: 这个药效呢还持久，
0: 哎，
4: 我用了也就几个小时。哎，心脏呢、
0: 嗯、
4: 就不那么慌。
0: 嗯，
4: 你看我现在还是越来越好啊、
0: 嗯，
4: 手里的这两副药这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4: 听你说呢，现在好多地区哈、啊、都断货了，我就着急了
0: 啊，
4: 想问问这石老师，
0: 嗯，
4: 我们这个吉林长春还有货吗？
0: 哦，您是吉林的是吧？长春那省会城市没得说。因为我那天跟大伙儿也说，我说我有点偏心，哈哈，偏心在哪儿呢？因为咱们北方地区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人数是很多很多的，尤其东三省。

0: 啊，这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而我们五活康舒灵气方呢，应对这些老年病来讲特别好，所以我特别想帮助这些患者啊。我呢会偏向一点咱们北方地区的听众，药品的数量调拨的，哎，也偏向了一点。所以东三省现在我们都能订得到，但现在我们订药人数特别多，因为都知道咱们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
1: 就是、
0: 这个钱上面，不觉得紧张，所以说呢，大伙儿都来用了。您呢也是抓紧，因为什么？现在订药人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脱销，订完了你手里没有，那不影响咱效果吗？是不是啊？该补充用药，咱们就赶紧补充，别拖别等啊，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
1: 徐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两副药呢也快用完了，现在心脏呢老舒服了，
0: 好
1: 啊，你看这心脏也不憋得慌了，
0: 哎，
1: 前年夏天那会儿啊，这个老吓人了。当时这个心脏疼的我都受不了，而且憋的这个嘴唇啊，还有那个舌头都发紫。
0: 哎呦，
1: 后来也是家里边人赶紧打的这个120，把我送到医院了。这检查完了以后，大夫说是你要是再晚来上一会儿哈，哎呀，那个可就有生命危险了，说。
0: 是吧？
1: 哎，我这个命还怎么说也算是大。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大夫说那个血管哈已经都堵得特别厉害了。
0: 哎呦啊！
1: 大夫说做一个支架这不行，得做两个。
0: 两个哦。
1: 哎，大夫还说我这个血管不好，因为呢我本身啊有这个血压、血脂都高
0: 啊。
1: 大夫说你这个血管吧特别的脆，
0: 哎，
1: 你说做支架呢还挺有危险。
0: 哦哦哦！
1: 哎呀，这一说有危险啊，我老伴吓得啊都哭了，都给吓哭了。
0: 那可不。多吓人，是不是啊？
1: 就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吧，你看我这还算挺幸运的，手术也做了，平安也下了手术台，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 ICU 了，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虽然你说是有医保，报完销以后呢，那也花了好几万呢，
0: 是吧？
1: 做完支架以后吧，这不到一年的时候呢。哎，我又感觉这个心脏哈，又开始那个嘶嘶啦啦的，就那个疼了。
0: 对，又来了。
1: 就说平时你说也不能生气，也不能劳累。
0: 嗯。
1: 就是你稍微累了一点儿，哎，他就或者就是你就着急上火什么的。晚上指定就睡不着觉。
0: 没错。
1: 啊，那个血压哈，噌的就高到这高压165。
0: 对，
1: 再说吧，你说我这个，我这些不是这些年常年吃药吗？哎呀，这个肠胃也不太好了，大便呢也不成形，另外吧，你看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这个肝部这个位置哈，老是隐约的疼。我跟你说啊，石老师，我要哈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地方了都。
0: 用对药了，是不是啊？用好药了，其实真的能救命。您看您出现这个问题，心脏病，我们讲了冠心病，这个号称什么呢？叫夺命杀手，对吧？因为说有很多同志都知道，上一秒可能这人活蹦乱跳跳广场舞呢，下一秒人就倒地不行了，魂归故里了，对不对？哎，就是，所以心脏病来讲啊，我们给朋友们经常讲，这是最要命的一种病，而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那里面全是什么呢？巴巴赖赖的东西。是不是啊？堵的梗塞的点啊？那么其实大家要知道啊，这是叫什么呢？要血脉的畅通，跟咱们点的电灯似的，你想亮，你得有电线，电线也得是通的，对不对？你不通它能亮吗？血脉要畅通，气血要充足。那么我们临床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支架。就现在你看心梗到医院全是支架，对吧？它为啥呢？因为支架是暂时能把血管扩起来，你堵在那地方让它过血，血来了心脏才能活。因为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为血府之官，血府之官，它用血用氧特别多，你不给它血，它就没法跳动，是这样的。那么支架的目标是什么呢？就给你支起来。你要知道，它只是支了一处，它不是把你所有心血管动脉硬化的地方全解决，对不对？那你里面的内环境还在，支纸垃圾还在，所以说呢，慢慢的，你看不到一年，是不是啊？别处又堵了，又来症状了。我告诉你，其实心脏病您知道吗？它非常的典型，你疼多大面积堵就多大面积，而且是什么呢？你闷多久就证明什么呢？你堵的厉害程度，

0: 比如说你赌了70%，这人一天就是心闷的，从睁开眼睛就心闷，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一定是右侧卧背，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比较典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哪块出问题了，一个是咱们的脾胃通道，大伙儿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低油低盐低脂，因为你吃的肥甘厚腻的东西现在人吃都不健康，化肥农药都超标，所以你现在乱七八糟的一进来，脾胃它肯定通道是不行的，它没有办法转化这些油脂垃圾，它一定会把这些扩散到血液里头，一扩散血脂就高，哎，胆固醇就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慢慢慢慢这个血液里面垃圾就多了，其实血液里垃圾也不怕啊，我们能用肝肾给它代谢掉也行，但是我们老同志肝肾代偿能力就是差的，因为人老肾一定是先老的，哎，所以说呢它势必会造成这种淤堵现象，这个三大通道是太重要了。其实为什么你看我们老同志得这病的多，不就是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脾胃肝肾血脉通道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慢慢就不行了吗？这三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根源。还有老同志爱生气暴怒，哎，一暴怒就感觉什么呢，就容易心梗，是不是啊？呀，俩人下棋，一下棋这个这讲话你赢了我输了，这打起来了，几句话一争吵，哎呀那人倒地了，那为啥呀？肝气郁结，对吧？气滞血瘀。老同志我讲过肝肾的通道大部分都是不通的，那么你再有一点其他的这个外界因素，一下我们动脉硬化就会爆发，动脉就会出现什么呢，冠状肿，整个全是淤堵的啊，血管堵了，心脏得不到营养。所以最后我们讲了心梗的患者一定一定是什么呢，先从三大通道的通开始治疗，而咱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就是对应的，就是对应的，因为我们是三通五活疗法，那么整个血脉通，整个的肝肾通，整个的我们的脾胃通，脾胃通吸收就好，血脉通气血顺运输的就好，肝肾通我们解毒就好，最后我们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还有活细胞，对吧？一片药顶过去的10片，讲话第五代发觉中药，您发现了吧，药劲大，药效持久，对不对？特别好，
1: 对
0: 啊，咱们坚持用，
1: 就是的，
0: 哎，嗯，
1: 哎呀，确实这个，哎呀，像您说的，石老师，药劲就是大，
0: 嗯，对，
1: 你看用上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畅亮多了，
0: 嗯，对，嗯，
1: 哎，身上就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1: 关键嘛他这是睡眠也好了，
0: 嗯，
1: 再一个这个喘气呢也顺畅了，
0: 好，
1: 等我这个用完了一副药，哎，就感觉这个心里边还也舒服了，
0: 哎，
1: 肠胃呢也舒服了，
0: 好，嗯，
1: 关键是他这个吃饭也香了，
0: 哎，
1: 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好的，
1: 这一天一次啊，
0: 嗯，
1: 都是这个香蕉便，
0: 嗯，
1: 而且你看我这个血压吧，
0: 嗯，
1: 也得降下来了，
0: 好，哎，
1: 血压就是高压130左右，
0: 哎，
1: 啊，低压85，
0: 嗯嗯，哎，你看看这就行了，是不是啊？血压值稳定了，血压一稳定标志什么呢？因为血压呀是几个方面影响的呢，一定是血液自身是否是干净的，血液一定是干净的，另外血流速度也恢复了，血流速度靠啥呢，一个是脾胃化生气血的能力，另一个是什么呢，肾气往前推着走，记住了，只有气动血才行，气滞则血瘀，那就证明什么呢，肾气开始逐渐活跃了，肝肾通道开始恢复了，特别好。再有一个您发现没，脾胃好了吃饭都香，对不对？肝肾好了大便都成型，你看治疗的是不是太好了，非常不错，
1: 哎，
0: 啊，
1: 就是，
0: 不错，
1: 太好，
0: 嗯，
1: 哎，你像我这用完两副药了哈，
0: 嗯，
1: 哎呀，哪儿哪儿都不疼了，这也不憋得慌了，连我这个脸色哈现在也变好了，
0: 哎，
1: 红光满面的，
0: 红光，
1: 这之前那个嘴唇哈一点血色这都没有，这现在都好了，这也有血色了都，
0: 不错，不错，嗯，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方面，你看脾胃恢复了，打通脾胃，打通血脉通道，这个气血充足，你心脏一定是恢复了。啊，供血供氧都恢复了，心脏不好的人嘴唇都是什么呢，紫色的，发现了吧，啊，
1: 哎，
0: 所以说呢，哎，现在你看两副咱们就你都能看出来，你这眼肉眼咱们可见这个病在变好，是不是啊？我们身上体征在变好，你嘴唇的颜色都红润，咱都能看出来你好，对不对？特别棒，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
0: 哎，嗯，
1: 还有就是之前吧，你看我这个满头哈都是白发，
0: 嗯，
1: 哎，现在哈有一半都变成灰色的了，
0: 是吧？
1: 感觉自己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啊，是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哈。
1: 就是就是，
0: 哎，说明什么呢？肾精充盈，肾之精

0: 我们说到的是人之根，人之初的地方。那么呢，我们讲肾是有很多功能的，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而我们最重要一句叫什么呀？叫其华在发，啥意思啊？肾的精华都在于毛发。你想想，你身体都的多余的毒素都排出去了，肾精充盈了，所以能濡养我们的什么的皮肤和毛发，包括牙齿也会好。啊，我们讲了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哎，毛发也是。由白变灰白，那就证明什么呢？肾精开始充盈了。那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五活康寿灵奇方，因为我们三通五活，它的活还有什么呢？活细胞，我们在100天能让全身的细胞更新一次，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发现了细胞活，人都年轻。而我们所谓的活细胞可不是简单的像哎呀其他药品宣称的，因为咱里面有啥仙草灵芝，对吧？但是可以什么呢？哎，叫活死人肉白骨的，啥叫仙草灵芝？你知道一颗灵芝的传说有多少吗？目前能记载的能有40多个故事，全都记载灵芝什么的，这人都没了，他都能给你活。当然那是传说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确能让人什么的返老还童，叫轻身延年，特别好啊，没问题。您这样，咱们呢用2副药，一定再坚持一副啊，坚持一副，别断药。跟400沟通，因为吉林没有问题，直接定，直接定啊！好，不多聊了，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同志，坚持用药，最后呢，把这康复的消息给老师带回来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师傅、
0: 哎，
1: 行，我您说的我都记下了，
0: 好的，
1: 去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好，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石老师啊、我今天呢、跟你通话呀，我可高兴可激动了。
0: 是吧？
3: 哎呀，我也盼望着这次的机会。因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都是来感恩你的。
0: 哦哦，
3: 特别感激你呀、老师啊，
0: 哎呀，
3: 您的医术医德、再造了我们的我的生命啊！
0: 啊，
3: 哎呀，说实话，没有你呢，就没有我的今天。哎呀，我现在可以真的发自内心的说，10000分的感谢您呐、
0: 哎呀，您过奖了啊！沈老师呢是一名医生啊，我们讲了医者的本分就是治病救人啊，所以说呢，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好。那看来呢，咱们也是受益者，是不是啊？那您分享分享您的情况，
3: 对对对，
0: 我先听听您之前的问题，好不好？您讲一讲。
3: 好好好，
0: 哎，
3: 石老师啊，哎呀，我都上医院呢，已经检查过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了70多了，
0: 哦、
3: 所以现在呀，基本上是属于指标正常了。
0: 对对对。
3: 那个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
0: 好好好，
3: 都已经转阴了，所以现在呀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以后啊再得什么尿毒症了。
0: 是的，
3: 哎呀，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真的是太感恩你了，感谢呀，也是您呢，高兴高兴吧，我现在跟你说说。你看，一高兴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很激动啊。怎么说呢？我真的是替您高兴的啊，因为患者康复了，是医生最开心的事情。
3: 对对对，
0: 就好像一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你说那老师什么心情？是不是啊？比什么都开心，
3: 对对，
0: 真的啊。好，那这样我听着指标可以呀、那咱们就把这个好消息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您原来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怎么这个肾的指标这么不好？我想了解了解，好不好？您说说看。啊，
3: 我原来呀，老师，我跟你说，我原来糖尿病，后来又并发了那个肾病，都说糖尿病啊，就是得管住嘴，迈开嘴呀、哎呀，我也

0: 对对对对，其实呢，您这个持续的血糖高，里面会有一种物质叫糖毒，我们所谓糖毒是个大括号啊，里面包括很多的，比如说转换不掉的糖、蛋白质、脂肪、甘油三酯、胆固醇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糖毒就会堆积在血管里头啊，那怎么办呢？它一堆积，大伙儿听这个词就知道了，它就容易堵，对不对？容易淤堵，
1: 对，
0: 那么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那所谓糖尿病合并症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它随着血液走，一圈一圈的身体里转，遇到合适的地方，哎，好，我住在这儿了，一住在这儿坏菜了，啊，堵在眼睛里头，你看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对吧？堵在脚里头，哎呦，坏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哎，出现糖尿病合并症的根本原因，明白吧？是这个道理
1: 明白。
0: 啊，哎，对对对，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后来这个手脚啊都发麻，还发木呢。特别这个眼睛看个东西吧，都是模糊不清楚的。
0: 是
1: 那
0: 吧？
1: 眼底呀还出过两回的血，
0: 哎呦。
1: 打完这个出完血吧，你就得打激光啊。打
0: 嗯
1: 激光了，哎呦，那真的是老遭罪了。
0: 其实关键问题是什么？你不能出一次就打一次，那眼睛成啥了？打激光像电焊一样，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啊？像电焊一样，滋，哎，把那地儿出血地儿焊住。但是你有多少地儿可以让你焊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用源头控制，这个根本原因什么？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啊，这个就是我们三大通道一定要治好。其实我们病根也是在糖尿病上，糖尿病其实也就是我们三大通道完全出现问题的结果啊，最后五脏皆损，咱得找根儿治。你不找根儿治，就治不好，对不对？想一想啊，这个道理。
1: 老师，您这一说我明白，咱治病都得要从找根儿上治，
0: 对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对，
1: 我还得过一回啊，腔隙性的脑梗。哎呀，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太大的后遗症。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哎呦，他说我这个肾病啊，以后会发展啊，严重的话会得尿毒症。当时把我吓得，我就觉得我人完了完了。这后半辈子算交代了，没希望了。这是啊，我心里啊，哎呦，真是看不到希望。拔凉拔凉的，
0: 是的，是的，因为糖尿病并发症，那就是怎么说呢？可怕的不是糖尿病，都是在并发症上，知道吧？糖尿病并发肾病的特别多，占到了35%以上，最后呢有20%会并发成为尿毒症。所以很多患者朋友什么病，不是因为糖尿病离世，而是糖尿病合并症、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离世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可怕是啥？不就在后头呢吗？对不对？那你遇到好药了，针对治疗它就不一样，对不对？您琢磨着。
1: 对。
0: 哎。
1: 哎呀，是啊，哎呀，这多亏了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这要是，哎，没有这个，我真的我想都不敢想，我今后该怎么样？我这以后啊会成怎么样的？那就等死了，可以说。这个五活康寿灵芝方啊，用了一周，也就一个星期吧。我那空腹血糖啊，居然降到了5.8，
0: 不错。
1: 餐后呢，也就7.6了。
0: 对，你看，从中医角度来讲，这是什么呢？糖尿病先是脾先损，脾的病。说白了，是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你这一下子把咱们脾功能提起来了，马上咱们的血糖值就发生改变了。你现在所有的碳水、所有的糖，你都可以转换了，它不到血里边淤堵成为什么血液垃圾了。所以你一测啥呀？测血，它血糖不高，对不对？基本上我们糖尿病患者不管多长时间啊，我们用五活康寿灵芝方的人，一周之内血糖都会往下走。一周到半个月，血糖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这不就很好了吗？对不对？很棒啊，不错。
1: 哎呀，老师啊，我都没想到啊，效果会来的这么好。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咱们那个小李啊，小李老师就他就告诉我，说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
0: 是吧？
1: 哎呦，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0: 哎，
1: 而且石老师啊，您的学生。这个态度也是真的好啊，
0: 好
1: 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这一点点呐，给我。

0: 耐心的解答这个解答那个的。
1: 哎，好，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啊，不错，挺好啊。
0: 对呀，老师啊，以前呢我就心想啊，我这辈子啊这胰岛素啊算是离不了了。但是用上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啊，以后哎呦就感觉不一样了。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自己都不敢想。这真是哎呀，真是想都不敢想。我现在呀就是光吃咱们这个中药不扎胰岛素了。那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也逐渐逐渐呢也都好了。
1: 好，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啊都越来越清楚了，透亮了。
1: 好，
0: 之前出现的那个小黑点呢、哎呦现在呀、也都没有漏，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的。
1: 好的，
0: 感觉到了啥呢、身上啊都特别有劲儿。
1: 哎、
0: 所以现在我真的是感觉到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啊，这是哎呀，而且您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呀、一片才一块钱，所以呀、我这会儿啊我就想着长期用，但是您那学生啊他不让我用啊，哎呀、我这已经康复好了，说是可以停药了，我就心想啊。问问石老师您、我这个情况啊，我还想再继续用。
1: 明白啊，是这样的，我呢经常跟大伙儿讲，由于咱们的药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西药啊，只治标不治本，而我们的指标恢复正常了啊，你整个身体状态已然发生很大的改变，甚至胰岛素都停了，大病重病三副药你是够用的了。啊，哪怕呢咱们说你现在的整个的症状来讲全都消失了没有，我想巩固我都不建议了，知道吧，因为康复之后我们不建议大伙儿反复用咱们的准字号国药，你手里要用完老姐姐你直接可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你听我节目保养啊，咱们常威老师也会给你指导啊，咱们呢就不用这个反复用这种准字号药了，你把心放肚子里，我还是那句话，哎，我让你用你放心大胆用，我让你停你也放心大胆停，咱们不多花一分钱，明白吧，放心停。
0: 哦，明白明白。老师我听您的。哎呀，太谢谢您了。
1: 好嘞，不用客气，咱不多说了，给红朋友留点时间啊，就到这吧，再会了。哎，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芝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芝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哎呀我的天哪，真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哈。
1: 哎，对，您电话接通了啊，欢迎你啊。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
3: 那个我就听你讲吧。
1: 嗯，
3: 说现在已经四个省都彻底断货了。
1: 是的，
3: 说断货的地区说还在增加，所以我就着急，我就想问一下。
1: 哎、
3: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现在还有货吗？我们还能享受就一块钱一片的价格吗？
1: 啊，可以的，因为我们辽宁地区东三省我们现在都有药啊，都有药，你打电话报名就行，而且我们一直是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你放心这一点、就是我让所有的老同志们想用的咱们都能用得起，但是有一点您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药的价格太好了啊，来的人特别多，对吧，都想试试、都想试试，那咱们就抓点紧、因为不确定明天能用吧，对吧，可能这一秒有下一秒不一定啊，所以说咱们现在一定是抓紧时间、你这样你给我通话其实也不容易，所以说呢我建议您这样简单说说您啊、这个病情什么样的，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行，石老师。
1: 哎，
3: 我吧今年60了。
1: 哎，
3: 我就是啥不吃都有20来年了。
1: 总
3: 感觉吧这浑身到处冒风啊。热乎的时候尤其阴天下雨的吧。这天气一凉哎呀就特难受啊浑身呐、 这胳膊就酸疼啊，觉得身上。

0: 来回那么串着疼啊，
1: 是吧？
0: 你说一个字儿肩膀疼，这一会儿又到膝盖这儿也疼上了。哎呀，尤其这手啊都变形了，没个人样啊，就像那个鸡爪子似的。
1: 哎呀啊，早睡呀，是不是？
0: 你说你看我要穿个衣服啥的，
1: 嗯，
0: 咱又想下地做个饭啥的，老费劲了，就沉浆啊，时间特别长都。哎呀，就跟那木头人似的，半天也不敢动啊，而且还疼，一疼大发了，我挺不住啊，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儿。哎呀，这些年就这止疼药我都没断过，吃老鼻子了。完了，这个胃吧都吃坏了。现在吃啥不对劲儿了，就反酸了，打嗝的那个，这胃可难受了。以前呢，这脑子一疼吧，就连带那耳朵都跟着嗡嗡响了，半拉脸还发麻发木的。医院也去了，中医啥的都看了，
1: 都看了。
0: 中药啥都没少喝，就是不见好啊。我总感觉身上哪儿都跟着堵了似的。
1: 是吧，阿姨？
0: 我这不听咱讲你讲这个药啊，说是那个三通五活疗法哈。我身边吧也有用这个灵奇方的。说把胃溃疡啊，还有高血压。
1: 有很多。
0: 你说我今天就特着急呀，我今天给石老师打个电话问问。我这个病要是通完了，是不是也能给我治好啊？
1: 对，它叫三通五活疗法。你要知道啊，老姐姐，这个病是啥的，你看风湿骨病，我们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你这个多经典的这话啊，是不是啊？因为你不通，所以说你才感觉到哪儿都疼。那么我们讲了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首先我们西医认为是自身免疫力低下，是免疫出问题了。而中医所讲什么呢？是你的正气不足，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那你想想叫什么？叫阻于精髓而发病，是你不通了，对不对？你不通，酸麻胀痛僵，那你说是不是就不通的表现？你看看我们反馈信息的老同志，人家都已经好得不得了了，您这还疼着呢，谁疼谁知道，是不是啊？咱们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第一，五活康热灵奇方是发酵中药，所以说你的脾胃特别友好，它不会影响你的脾胃功能，而且会开脾胃通道。这一下子你吃的所有的，包括其他的药，包括你吃的食物，都会百分百的被人体转换吸收，通道好了，到咱们身体里头的东西就能转化好。而且呢，我们是小分子结构，我们的药可以让人体百分百吸收，而且它是片剂的剂型，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药效，它叫缓释。你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一下子你药物吸收就上来了。那么呢，它的目标什么呢？通你的脾胃，通你的血脉，通你的肝肾。刚才我讲了两大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血脉不通，一个是肝肾正气不足。那么这两样你想一好之后，基本上咱们3天左右关节疼痛都会减轻，1周左右偏头疼开始好转，3副药左右你可以恢复的非常非常好，跟正常健康人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癌因子，全都可以对你的什么呢？身体细胞进行改变。咱们3副药完全恢复健康，因为咱们现在脱销的地儿很多，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已经彻底买不着了。那么在辽宁，那咱们就要抓紧，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我说的再多没有用，你用你才知道它好啊，你用上就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改变。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先定上1副药，甚至条件好，咱们定3副药，赶紧治。没有问题，好不好？明白吧？抓紧打电话。对，
0: 那我再听石老师，我现在先进药吧。
1: 好，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
0: 再见了。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

0: 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400-99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3遍5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 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垧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1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万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 所以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人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一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3亩地多一点。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3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尔吃1次2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 您这都算是快的。

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厂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挪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六个月以上，不超过十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一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一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治。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老膏。

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老高，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儿。既然老高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老高。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别人管他叫胃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老高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肯定出效果。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高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高，连着有1个来月了，沉浆1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1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的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2022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
特别热闹。要说这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喂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老高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
因为这件事儿

0: 村子里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今天说的有点多，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3: 我是吉林东风人，这不今年都78了。
0: 哦、哎呀、哦、老
3: 哎，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哎呀，好，别客气啊，老朋友。哎
3: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3: 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
0: 哦。
3: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0: 嗯。
3: 自打用上这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
0: 啊啊啊！
3: 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哎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膝盖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3: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老高这么齐。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现在用上这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0: 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老高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辈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签，你说我这也没法情签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哪都不好受，不是这儿不好受，就是那儿不好受，你说我情得了签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0: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老高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啊，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心脏病一犯，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药膏以后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儿都顺溜了，我现在那个心脏药物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1: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淤青淤青的，黑黢黢的我也不懂这是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老膏以后我哪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0: 血脉都
1: 流
0: 了，
1: 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太好了。
1: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肌，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0: 太绕，
1: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情签呢，
0: 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1: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老膏我这身体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这会儿啊，我这身体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收拾收拾屋子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0: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这是让咱们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啊，
1: 对呀、啊，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0: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返老还童了？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东西，就是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哎，
0: 咱们这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嗯、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嗯、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嗯、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0: 对，
1: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我这现在
0: 高兴，
1: 得劲了。
0: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1: 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 啊！
0: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0: 好的，好，再会吧。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0: 你好。
3: 那个，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报告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寒假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
0: 嗯嗯嗯，
3: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0: 啊，
3: 用的效果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
0: 啊啊，
3: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3: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0: 哦，
3: 你看用上在家这个老高啊，
0: 啊，
3: 也就用个10来天吧。
0: 嗯，
3: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0: 你看看多快
3: 啊！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3天翻不过来。
0: 嗯，
3: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0: 嗯，
3: 坐下、站着、走路，这在抗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0: 啊啊啊！
3: 现在这帮着，就是用到3个月以后吧，
0: 嗯，
3: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0: 嗯。

0: 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打伞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0: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0: 眼压特别高，
1: 啊，
0: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够高了，
0: 是吧？
1: 嗯，
0: 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0: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想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在上医院就打点滴弄上眼药，我以后他妈那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0: 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0: 从用咱家的广告呢，
1: 嗯，
0: 反正我马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一点一点一点的，这就情况也没犯过，眼压的眼睛再没疼过，
1: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0: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老不疼就算好的。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往那个陀螺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应打闪，大夫说叫视网膜陀螺。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要用物质我都用血筋了，我都不想用药。但是平常你老师傅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嗯，再像俺家老伴儿啊，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0: 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片不搁，天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就回来了。
0: 你单身里外饭见面吃那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那个老高，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白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见着效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那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间抬回去一多半了。
1: 明显的见好
0: 了，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一样。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心动
0: 现在心率量血压走，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倒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忽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因为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1: 气虚血亏好了。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叫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个棍拄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了，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

0: 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好，
0: 哎，
1: 好，
0: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满意的效果，让您健康长寿，好吗？
1: 好，谢谢，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啊，
1: 再见，
0: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好，
0: 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那年，嗯，
0: 啊，
3: 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
0: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0: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
0: 啊，
3: 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0: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0: 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0: 嗯，
3: 就跟瘦身皮包骨，
0: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
0: 啊啊啊，
3: 嗯，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3: 血压呢太低，
0: 啊啊啊，
3: 啊，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0: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
0: 嗯，
3: 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
0: 嗯，
3: 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
0: 啊，
3: 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
0: 就是，
3: 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
0: 嗯，
3: 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0: 哎，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0: 嗯嗯嗯，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
3: 那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老高了吗？
0: 啊，
3: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0: 嗯，
3: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
0: 哎，
3: 这不呀，我
0: 就试的怎么样呢？啊，
3: 你别说哈，这好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这半年的老高，真是，
0: 啊，
3: 要说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0: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
0: 啊，
3: 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
0: 啊，
3: 自作孙长短出的事儿呗，起码现在说话呀，坐了轮椅呀，
0: 嗯，
3: 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0: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0: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
0: 嗯，
3: 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0: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

0: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
0: 疮。这半年啥事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四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0: 是
1: 精力、
0: 晚上
1: 体力，
0: 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用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五六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0: 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老高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它了，
0: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好。人的身体啊，本源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老朋友。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2: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4: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7: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根据财政部关于2026年彩票市场休市安排的公告的要求，福利彩票2026年国庆节休市时间为10月1号的0点到10月4号的24点。具体公告如下。一、福利彩票乐透数字基诺型游戏于2026年10月1号0点停止销售，10月5号0点恢复销售，休市期间停止开奖和兑奖。二、休市期间即开行福利彩票的销售活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彩中心根据我中心的要求和当地实际情况决定。三、为保障购彩者的权益，乐透数字基诺型游戏兑奖期最后一天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兑奖截止日期顺延到国庆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10月8号。具体兑奖截止日期以各地福彩中心公告为准。四、休市期间，中国福利彩票954168服务热线人工服务时间8点到24点，自助语音服务时间0点到24点。9月27号，双色球第2026-1127开奖，红球号码29、12、11、04、17、01，篮球号码11。一等奖辽宁一注、上海一注、浙江一注、山东一注、河南一注、青海一注，奖池金额9.72亿元。本期销量3.51亿元，筹集公益金1.26亿元。为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深入践行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近日开封市福彩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锦盛、福彩中心工作人员以及福利彩票部分优秀代销者分别走进卫士永兴敬老院、祁县葛岗村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慰问活动，用贴心关怀和暖心物资为老人们送上浓浓的祝福。活动中，中心工作人员带着诚挚的祝福与暖心慰问物资来到养老机构，实地查看院内居住环境、生活设施配套及日常照料情况，细致了解老人们的日常起居与生活状态。工作人员在与在院老人亲切交谈，贴心唠家常，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的健康状况、日常饮食作息，耐心叮嘱老人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一声声暖心问候，一次次贴心陪伴，让身处院内的老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与来自福彩大家庭的真挚关怀。参与活动的代销者纷纷表示，通过亲身参与公益慰问，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福彩公益初心，今后将继续立足站点，传递善意，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惠民活动，主动传播福彩正能量。 下一步，开封福彩中心将持续立足职能主动作为，不断丰富公益实践形式，常态化开展敬老助老、暖心帮扶等惠民活动，切实以务实举措践行公益担当，助力全市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18: 哎，开了开了开了，
19: 嗯，
18: 开了开了，
19: 什么开了？
18: 开了开了，
19: 到底是什么开了？
2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3: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2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 04 11 12 17 29，蓝球号码为1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6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1注，单注中奖金额721890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23注，单注中奖金额135299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6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1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79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6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7 16 19 21 25 30 31 33 35 42 45 52 53 55 56 60 63 72。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7 13 18 2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2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23: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9月24号上午，渝中区彩民周女士来到重庆福彩兑奖大厅，愉快地兑领了刮刮乐幸运日大奖68万元。这是刮刮乐新票幸运日在重庆上市以来中出的首个大奖。周女士说，就在家附近刮中的，当时店老板比我还激动。回忆起中奖时的场景，周女士依旧难掩激动。她说自己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玩刮刮乐的，基本上每天都买，之前最多中过1000元，当时刮了好几张，没想到最后一张中了。谈到奖金的使用用途，那周女士表示会把钱暂时存起来，领奖后恰逢中秋节，她准备回家和妈妈分享这份喜悦。恭喜周女士，也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能够走进福彩销售站，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是幸运日，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

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听节目的女性朋友，从少女到白发，我们女性的身体在变，身份在变，心理也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考验。青春期有什么特点？经期为什么会莫名的烦躁？职场女性如何进行心理保健？从怀孕到产后，为什么感到焦虑？更年期失眠潮热怎么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她心力武力公开课，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心理健康管理策略。授课专家是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门诊部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精神卫生系医学心理教研室副主任裘建银。关爱自己，从心开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大家好，我是裘建莹，来自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女性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管理策略。我们知道，没有心理健康就没有完整的健康，所以关爱自己就要重新开始。那么女性心理健康，它是受到社会、心理、生物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有它的特点和挑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生命周期当中不同阶段的特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制定针对性的支持策略，从而促进女性的心理健康。那今天呢，我主要从下面几点跟大家进行讨论。一个就是女性心理健康的总论，青少年女性心理健康，围经期女性情绪问题，围产期女性情绪问题，围结经期女性情绪问题，老年情绪问题。之后呢，也会谈谈特殊女性人群的一些问题，最后提供一些资源和支持。好，首先讲讲女性心理健康的总论。我们知道，女性跟男性她整个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和患病率整体是相近的，但是她们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男性在物质依赖、孤独症、反社会人格等疾病上面，它的发生率是女性的2到3倍左右。而我们女性呢，在情绪问题，也就比如说我们讲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它的整体的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左右。比如说女性抑郁症，它的发病年龄更早，它每一次发作的时候它持续时间更久，而且容易复发临床上它的非典型症状会更多，比如说过度的睡眠食欲增进。我们一般抑郁症它是睡眠减少、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是吧？那么女性的话，它是非典型症状，它甚至于体重增加、食欲增加、睡眠增多。另外女性抑郁症的话，它的消极观念会更多一点，她们容易共病焦虑和进食问题女性的抑郁症的话，它更容易受到季节的影响等等。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同一个抑郁症，我们对女性的她临床的干预，它会跟男性有所不一样。那么我们讲20%的女性，她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阶段经历抑郁和焦虑障碍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会有哪些因素促成了女性的她的情绪问题比男性会更多呢？那我们讲有一系列的问题，一个就是社会心理因素，是吧？比如说童年的虐待史童年创伤贫穷家庭暴力社会支持缺乏离婚寡居比如说承担过多的家庭责任讲到这些因素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认为我们男性也会有，但是大家看看，其实

这些不利因素在女性当中会更多。另外一个造成女性情绪问题多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殖的问题，生殖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女性在她的月经周期当中，比如说她的围产期、围绝经期等等，她会有些女性就会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另外，女性的流产、避孕药的使用、不孕不育，比如说一些女性生殖系统肿瘤的治疗，它也会对女性的情绪啊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讲就是青少年女性的一些心理健康。青春期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非常受到我们社会的一个关注啊，这个里面有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困境。比如说我们发现青春期的女孩她的情绪问题非常的多发，很多女孩她到了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她就出现一些抑郁或者焦虑的问题，还有很多女性她对于自己的形象非常的焦虑，对形象的焦虑，男生也有，但是她没有像女性如此的明显啊。还有两大更加突出的问题，我们现在全社会也非常的关注，比如说非自杀性自伤啊，很多女性的孩子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出现情绪失调，出现人际的困难，然后伴随这些情绪的问题和人际的困难的问题，他们就会出现一些非自杀性的自杀，比如说割腕啊等等这些行为。还有很多的女性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进食的问题，甚至发展成进食障碍啊，大家知道进食障碍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关注女孩在青春期的时候她们的一些心理问题和她们的一些行为问题，包括她们的一些心理困扰。在这个里面特别需要我们知道女孩在这个阶段在青春期的时候她面临哪些心理任务啊？比如说她们面临身体的迅速的发育啊，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同伴关系的发展对她们非常重要，还有她们如何去建立自己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去看待自己，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身份认同。你看女性的孩子她为什么非常注重自己的体型，其实这涉及到她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她直接这个就关系到她的那种自尊的调节。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女性青春期她们的这些心理任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她们提供一些支持，这个支持会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他们避免一些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媒体外在的环境对他们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很多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家长老师需要去理解需要去学习的一个部分，要充分重视女性在青春期的时候她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讲围经期女性的情绪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大家并不陌生，跟我们很多女性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我们很多女性在月经前的一周或者两周左右，她就会出现很多身体的不适和心理的不适。身体的不适包括乳房的胀痛啊，腹部的胀痛啊，当然也包括一些心理的一些不适，包括情绪的低落啊、烦躁啊、睡眠的问题呀、这个我们讲叫经前综合征啊，甚至我们很多社会一般的民众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有些爸爸会跟他自己的小孩讲啊，你最近你稍微乖一点啊，因为你的妈妈大姨妈来了，马上要来了，你稍微乖一点，是吧？所以大家都好像认定就是女性在经前她会有一些情绪或者身体的一些不适，是吧？那在这个里面比较严重的她就发展成叫经前期烦躁障碍，那就是非常严重，她就需要临床专业的干预了。所以我们很多女性就认为哎，好像经前不舒服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这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关注这个部分的自我照料，因为大家可以想见一个育龄女性如果每个月有7到10天出现这些不适的症状，那10年她就有1680天遭受这些症状的影响，所以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当然在这个里面如果你发展成非常严重的 PMDD 的话，那么你就要接受专业的治疗。刚才讲的就是经前综合征和一个比较严重的 PMDD 的话，它在人群当中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你看我们有一项研究发现经前综合征的话它在人群当中有47.8%，对吧？当然每个严重程度不一样啊，如果符合需要我们专业干预的 PMD 的话，在人群当中有就有3%到8%。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经前期综合征量表，那你也可以给自己测一测，你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经前综合征，它的严重程度是怎么样的。我在这边特别跟大家讲，有些好像像

那种社会通识一样的哦，我们女性朋友月经前总是会不舒服的，我们自己克服一下。我觉得我要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去进行干预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认知的调整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饮食的调整啊，通过一些运动啊，甚至我们做一些瑜伽，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工作于这个金钱的这种不适的这些体验啊。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患者，他们也有这些问题。哪怕如果是一个我们有一些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的患者，他可能平时治疗的挺好的，但是有时候他会在金钱这些症状就会加重啊。所以我们也会给到这些女性，给她一些心理的教育，教会她的一些调节的方式啊。这个时候因为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会有大量的负面的认知，我们会帮助她怎么去识别她，怎么去阻断这种不良的认知，然后再配合一些饮食啊，一些好的生活方式啊，对大部分女性来讲，她就可以就是改善这些问题，能够提升她的金钱的一些生活质量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围产期女性的这个情绪问题。我们讲的所谓围产期，它分孕期和产后，是吧？比如我们会发现在孕期的话，大概有20%几的女性她会出现什么孕期的抑郁。而且这个数据就是如果在一些中低收入的国家当中，孕期的这个抑郁的患病率它会更高一点。那么我们中国的数据其实整个跟国际上的数据差不多啊，我们的发生率也是将近20%左右。不仅仅是在孕期出现抑郁，很多女性在孕期还会出现焦虑，这也是非常的普遍。比如说妊娠的早期的话，它大概有18%左右啊，孕中期大概有19%左右，那孕晚期的话，大家看都要接近25%啊。大家也可以理解，在孕晚期的时候面临着分娩，那很多女性那种焦虑的水平就显著的增高。当然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焦虑的发生率，它在一些中低收入的国家，其实也大家可以理解，如果这个女性她的生活更困难更贫穷的话，她这个孕期的焦虑的产生的概率就会增高。那么大家就非常关心啊，为什么有的人啊怀孕的时候她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吧？啊，大家知道其实会有很多的原因。事实上我们讲的怀孕既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是吧？我们迎接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其实在这个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我们讲的孕妇，她会对比如说她对胎儿的发育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她会很担心生产的过程，因为很多电视剧啊或者一些社会的宣传当中把一个分娩的过程就是渲染的非常的恐惧，所以很多女性也非常的担心。那么在孕期的时候，大家知道其实慢慢的这个家庭可能要面临着新的变化啊，可能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很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的重新的调试，其实它也会给这些孕妇啊产生一些压力。还有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环境的污染，媒体上一些不利的信息也会对我们的孕妇的这个心理造成影响。还有呢，在我工作当中发现很多孕妇他们会对自己的什么职业发展啊产生影响啊，他就会很担心自己的职业发展是不是顺利啊，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不是能够保住啊，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可以休息啊，所以其实他在很多方面他会有很多的担忧。当然我们知道怀孕这一个就是心理健康的妈妈，其实对胎儿的发育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这个妈妈在孕期有抑郁和焦虑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早产这个低体重，还有比如说这个出生以后的发育迟缓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概率就会明显的增高。甚至有一些研究发现，如果这个妈妈孕期有一些抑郁和焦虑的话，这个小孩以后出生以后，他的2岁甚至在5到9岁的时候，一些神经心理测验的他的一些结果啊，显著的要低于就是我们讲妈妈在孕期是健康的那些孩子。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大家知道如果母亲心理健康的话，她会给这个孩子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宫内的环境。我们讲的这个亲子的交流啊，它并不是等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它才开始，其实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亲子的交流。当然特别到孕晚期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孩子他已经什么，他具备了一定的听力一些视觉的一些能力。所以如果这个母亲生活的环境非常的糟糕的话啊，如果这个母亲情绪非常恶劣的话，那会就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理的发育。对于这个孕期的这些问题啊，
我们怎么来进行。

好的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时候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做一些让自己非常愉悦的一些活动啊。那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爱好，所以大部分的人，我们讲，如果有了非常好的社会的支持，还有意识的进行调整，他还是可以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这些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也是要强调，如果你的孕期的抑郁或者焦虑非常严重的话，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因为我在工作当中也碰到这些女性，她往往到很严重的时候，她才过来就诊。这个里面呢，有时候是确实有一些困难的，去怎么识别它啊？特别是一些轻度到中度的抑郁或者焦虑，因为大家知道怀孕的这些女性，她会有很多身体的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情绪，甚至她会跟家里人发生一些更多的争执。她最多出现的是一个家里人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很多时候家里人就不以为然啊，就觉得哦，这是一个人际的问题，她可能现在需要多一点，是吧？就忽略了可能这个妈妈她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啊情绪的问题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关注。很多时候她孕期的情绪问题最早就是她的一个外显的行为，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冲突特别多，容易跟家人吵架啊。所以孕期如果是一个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的话，她治疗还是有挑战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的医生会给到你非常好的帮助啊。讲刚才讲的孕期对吧，围产期嘛，一个是孕期，一个就是产后。那么产后大家哎，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大部分的妈妈应该是非常的，虽然生产非常辛苦，但是我们的情绪是非常愉悦的，是吧？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产后的妈妈她们并不开心啊。过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在英国的，她专门做产后抑郁症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她写了一本书，她里面用了一段话，她就是讲的，她说哦，你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啊，你周围的朋友都在热烈的祝贺你，但是你也觉得应该非常的高兴，但是你就是高兴不起来，而且你在默默的流泪，你为自己这样的行为的表现感到非常的羞愧。他这段话就描述了一个产后抑郁妈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我前面讲的这个孕期母亲的健康，对一个胎儿的发育，不仅是身体发育，心理发育也是非常的重要，是吧？那产后抑郁的话，也会对婴幼儿的发展造成影响。大家知道这个部分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个研究啊。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出生以后，他需要跟这个妈妈形成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依恋的关系。这个依恋的关系如果建立得好，那么他就会影响到孩子长大以后他的情绪的调控能力，社会认知的能力，他的人际关系等等。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母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所以你们也会知道，如果这个母亲有抑郁症的话，他会对自己的孩子不感兴趣啊，他跟他的孩子的目光的对视就会减少。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发现我们大脑当中有镜像神经元，所以有时候你幼年跟你的妈妈的这种互动的话，它其实在你的大脑当中是有印记的，虽然你不能去回忆，通过言语的表达，是吧？其实它在你的大脑当中是有印记的啊，它就塑造了你的一个人的你的依恋的模式啊，这个依恋模式会影响到你到成人。讲到这个产后抑郁的话，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啊，它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就是大部分的20%的女性到50%的女性，它是我们叫产后心绪不良，它就是比较轻度的啊，这种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抑郁啊、不开心啊、情绪容易波动啊、失眠啊、容易哭泣啊。那一般来讲，它是在产后3到4天出现，它持续时间很短，只要这个时候家人给到他很好的支持，然后他的休息好，那他就会自然缓解啊。在这个里面有危险因素，这个时候如果夫妻关系很差，家里人对他没有很好的照料，或者这是一个高龄的产妇，或者是一个低龄的产妇，这个时候他出现产后我们讲的这个抑郁的风险就会增加啊。讲到这里是非常有意思，有一件事情啊，我们讲到这个产后抑郁的话，在中国最早对中国女性进行产后抑郁的研究的话，是来自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他在70年代末来到中国。当时啊，就是中国人对抑郁症其实没有太多的意识，而且他当时来的时候，他说中国人没有产后抑郁症，他说西方国家有很多的产后抑郁症，
中国人没有。他当时得出的一个结论，他说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中国人有坐月子的习俗啊。当然我觉得他当时因为他那个研究也不是非常严谨，事实上我们中国就是现在我们的研究其实产后抑郁这个发生率还是有一定的比例，

0: 是他这个研究也是给到我们，就是产后产妇的他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是非常重要，对吧？过去我们很多女性通过坐月子，她能够获得什么营养上的支持、情感上的支持，还有家人的关注，是吧？那么现在我们不喜欢坐月子，很多女性啊，因为月子里面有很多这种习俗我们不喜欢，比如说不洗澡、不洗头、不能吹风啊，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好的习俗把它拿掉，但是坐月子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的一种支持对我们女性还是非常重要，特别一些产后的女性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产后育的保护因素。当然如果产后你的抑郁实在是非常严重的话，那你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产后抑郁的这个干预方法也会很多，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自助的方法，对吧？我觉得一些轻度到中度的产后抑郁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些支持性的治疗，是吧？比如说与人交流啊，被倾听啊，甚至跟其他的父母亲分享经验，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你看我们中国的整个的社会的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女性去认识怀孕或者生产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是在自己的大家庭当中，大家还记得吧？在你很小的时候，你妈妈可能带你去看一个生孩子的一个妈妈，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习了啊，也甚至于在体验性的学习做母亲的会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啊，怎么样的一种经验。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女性是什么啊？她没有这种言传身教，她只是什么通过一些媒体啊、书籍啊这样去学习，其实她没有很好的这种经验的分享。所以如果我们像一些有一些产后情绪问题的这些妈妈，她有一些经验的分享，那是对她有极大的一个帮助。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给她另外的一些策略，比如说给她一些好的方法去照顾好自己，是吧？营养啊、睡眠啊，包括怎么样进行很好的放松啊，做一些愉悦的事情啊，通过这些帮助以后，大部分产后轻度的产后抑郁的一些妈妈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当然稍微重一丁点儿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她一些专业的一些心理治疗，比如说人际心理治疗啊，她就会对我们一些产后抑郁有一些帮助。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夫妻治疗，对吧？还有包括通过一些营养的摄入，也可以促进我们产后抑郁的一些缓解啊。当然严重的话要可能去看医生啊。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五力公开课，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门诊部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精神卫生系医学心理教研室副主任裘建银，为大家介绍了女性成长过程当中的三个特殊阶段：青春期、维经期、维产期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应对策略。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大家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授课专家裘建银为大家分享的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心理健康管理策略。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行走在人生旅途中，我们触摸的是多棱的生活，无需为艰难哀叹，为挫折悲语，也不必为虚无助情，为沉沦失声。命运总有幸运与不幸，不要被顺境捆住了脚步，也不要被厄运颓废了精神。其实站得越高，你的阴影越长，越是黑暗的夜晚，越接近光明。只要不停地校正前行的方向，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

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那您尾号为604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哎呀，我那个，就想说说我的一些苦恼吧。那个，重点我想说，就是我是二婚，结婚完了又离了，离了以后呢，现在呢，没断，完了在这种搭伙的形式过呢，我就觉得这种形式能不能维持长啊？这样事儿的正常吗？
0: 不正常。
1: 那你看我就觉得不正常，完我就觉得那怎么办更好一些？
0: 分开。
1: 就是彻底点儿的，对吗？
0: 对，那你都离婚了，因为啥又离呀？
1: 这个我总觉得就像咱们。就像咱俩那个有许多许多问题，过刚开始过的时候吧，没有那些想法，就是没有那个钱方面那样的想法。完，再有就是过
0: 什么叫钱那样的想法，我没懂。
1: 就是那花钱，互相啊花钱，那个我就没有那么多心眼啊，就是我在花钱，那个我们不没有留像后手是那样。现在有的人就告诉我说，哎，应该留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养老啊什么的。完，我就觉得，是应该。
0: 觉得人家说的对是吧？
1: 嗯，我觉得就他说的有道理。
0: 谁跟你说的？这人是？
1: 这些人有的是我的亲戚，有的是我的同志。
0: 真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这些亲戚和同事能帮你吗？
1: 那也倒是，但是我总觉得。
0: 那你觉得能帮你吗？你没回答我呀。啥叫也倒是、啊？
1: 嗯，他有的，哎呦，具体的还没到。
0: 你这样，

0: 你这样，
1: 嗯，
0: 你有机会跟说这些话的人哈，你一人跟他们借5万块钱，你看他们咋说？
1: 嗯，
0: 有很多人啊，
1: 嗯，
0: 其实净整一些没用的，
1: 嗯，
0: 知道吧？又跟人说这个，跟人说那个，但是人家真有困难的时候，他啥忙都帮不了。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1: 但是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我其实我有问题，我不想跟他们说完了，但是他们也唠我怎么样，我说一般吧，我说
0: 这样的人就远离他们，
1: 嗯，
0: 不跟他们谈这种话题。
1: 嗯，那我这个日子吧，我好像没属于没有主意的人，这日子怎么过呢？
0: 你有孩子吗？
1: 有，我有，他也有，完了他的孩子。
0: 你为孩子多大了？
1: 都30多了。
0: 你这些事儿跟孩子商量了吗？
1: 孩子，我也简单说了，我不想说详细的，完了我也怕孩子那种那个跟着担忧啊，跟着操心那样的，我完了我就
0: 最亲最近的人你不去商量，跟一些这样的人商量，你说咱不把这日子过糊涂了吗？
1: 那孩子有时候这么说呀，说的那个妈，只要你开心高兴就行。完了我就哎呀，孩子还是那么理解我的，就是说的，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他别的他不说，说你具体我不管，是那样的。
0: 嗯
1: 嗯。
0: 现在啊，如果你跟你的现在说第二个前夫了，对吧？
1: 啊，对呀。
0: 如果说矛盾不能解决的话，赶紧就彻底分开。咱们这个年龄了啊，整这事儿让人笑话。
1: 是，现在我总觉得好像他要让我上他的孩子家去串门什么的，完我说我不去。
0: 中老年再婚，首先第一个，咱说要有最基本的情感，是吧？看着不能烦。第二个，最重要的啊，孩子们得支持。第三个，其实就是经济上一定要说好了。
1: 嗯。
0: 这三点啊，缺一不可。所以你跟他就这三点，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就彻底不要再联系了。否则整出点啥事儿来，都不好。
1: 嗯，就是钱要说清楚。完了，那个儿女呢，要那个能，认可是吗？
0: 对呀，是的。
1: 嗯，就是现在是他们，是的，互相吧，他应该不太，他的孩子。
0: 就是你不用跟我讲细节，就是你们俩的这些事儿啊，能解决了就在一起，因为不解决了就赶紧彻底的分开，因为你们都已经离婚了啊，已经离婚了，然后。已经离婚了，然后现在还这么整，我就觉得没啥意思，而且不够脸儿。
1: 嗯，我觉得就是不正常。我说咱俩现在接触叫不正常，完，但是总觉得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呢，他还老说，哎呀，你吃饭没呀？什么的，那个呢，过节了呢，我给你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完了，你就跟我过吧，就那样的，老是那么说话。我说我总觉得不是正常现象，我就那样的。完，他老是说的怎么不正常？那个他找个天儿好的，我们就是重新登记什么的。我说哎呀，我说我现在清醒吧。我说我现在我想好了再说吧，就这样，就是，
0: 你还要问我什么吗？
1: 我就想说，行，我知道答案了，我就想。
0: 那好，好了，聊到这儿，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再见，哎，
1: 再见。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

0: 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教尾号为335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啊，您说。
1: 你好，肖江老师。我想咨询一个你的问题。
0: 您说。
1: 我在一家单位干了13年了。
0: 嗯。
1: 我是昨天办的离职，我那意思啥？想问你这个事儿。
0: 嗯。
1: 离职之后还能给我开几个工资吗？
0: 你主动离职的？
1: 对。
0: 你为啥要离职啊？
1: 关键他那个工资开的太少了。
0: 那你就离职了，为啥人家还要给你开工资
1: 啊？啊，那家我不明白，我才问肖英老师呢。
0: 不，你得有个理由啊，对不对？
1: 对，我这理由就啥，工资开少了，我就自动的做那个。
0: 不，你再想让人开工资，是不是得有个理由啊？
1: 啊，对。
0: 你认为理由是啥呢？
1: 我也不懂啊。
0: 不，你懂不懂？你心里边得有个想法呀，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管人家要个面包。那最起码咱说啊，他要给我的是可怜我，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你这个理由是啥呢？
1: 这理由吧，我认为啥呢？我家庭条件不是那好。
0: 那你要是这么认为，你可以跟老板去谈，是吧？人啊，必须得说真话，真实一点。
1: 啊，对对对。
0: 你离职之前，他一月给你开多少钱？
1: 一月基本工资说是1500。
0: 嗯。
1: 然后那马直接加一起，能去掉扣掉保险以后，能剩个1600多块钱。
0: 你具体做什么？
1: 我具体就是一个新型建材。
0: 嗯，你具体干什么？
1: 具体就属于那个给那个给搅拌机投料，就是我得倒水泥了
0: 啊，
1: 沙子了。
0: 嗯，
1: 啊，干这工种的。
0: 嗯，跟你一样的有多少人？
1: 嗯，那里头那有还有20-30人吧。
0: 大伙儿工资都一样吗？
1: 那几乎有的吧，打比方说，都是车间主任呢，那个跟谁对脾气了，车间主任有流动资金，我想给谁多点，能给谁多点那意思。
0: 哦，那为啥不给你多点呢？
1: 哎呀，咱们话说了，有的人给人家看上眼来了，人家多给点，
0: 那这
1: 好的关系
0: 吗？你为啥能
1: 好的关系啊？关系好
0: 为啥能看上眼呢？
1: 我看啥？人家做家跟前的呗。
0: 家跟前的就能看得上眼，您这个说话没有道理啊。其实我跟你说啊，不管人家是工作做得好也好，还是人家会来事儿也好，
1: 啊，对，
0: 这都叫本事，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你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给你多开工资，因为没有道理，
1: 对，
0: 是吧？我这么问你，你看你自己也讲不出道理来。咱自己如果要是能讲出道理来，比如说啊，他把你给辞退了，
1: 对，那我没有，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难啊。因为你细想啊，人家要能你离职了还给你开工资，那人家原来就多给你开点不好吗？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可以跟他聊一聊，但我觉得面不大啊。
1: 啊，对，
0: 嗯，好，再见啊。
1: 嗯，
0: 哎，来，迎接尾号为73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江老师。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个有点事儿，挺困惑的。
0: 嗯。
2: 我给俺家儿子吧。

0: 啊，带孩子带了一年多，
1: 嗯，
0: 就是跟那个亲家母亲家都在一块儿。我刚开始不想去，
1: 嗯，
0: 完我儿子说的，你看这孙子是你说让人家带，我说这一天乱糟糟乱糟，一家不一家，两家不两家，我本来就一人十多年了，惯了。完我儿子说，那你也得忍着你去。实际上我一点不情愿，但是我那孙子我是真心，去了就发生了小矛盾，就是经常的，我就忍着。这回我真没忍住，我也没吱声，我就自己出来了。出来了吧，我倒没后悔，但是我想孩子。
1: 发生啥矛盾了？
0: 儿媳妇狠着我呗。
1: 因为啥狠着你、啊？
0: 他妈也狠着我，说那孩子有病了，我抱的也不对，横着也不对，竖着也不对，那孩子不咳嗽吗？那咳嗽怎么抱都不行，我说这就不对了、
1: 嗯、
0: 啊！你一天你总有理，说我总有理。完我就没吱声，没吱声。完他一淋着把孩子抢去了，抢去了说干啥啥不行那意思。完我就一声没吱，我就走了。其中就是以前记个两回，记个两回吧，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他打一架，你就犯不上。哦，这回我就一声没吱，我就走了。
1: 嗯，
0: 走了能出来三个月了吧？完事儿呢，我想孩子去几回不给我开门，我儿子天天不在家。
1: 嗯，
0: 完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说妈，那你说，因为这事儿能离婚呐？他还挺担心。完我说那怎么整呢？你说他那意思就是挤兑我呀。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说你也别飞机了，你不去就不去吧。你说我儿子也是窝囊废的玩意儿，现在我也不敢去了，去人家不给开门，去了也没人给我好脸儿，那热脸天天冷屁股，你说我怎么整？出来我倒行，我能下决心，我就不看他们。但是我有时候想我孙子，
1: 没事，时间长就不想了。
0: 那我出来对了呗？
1: 不对，但不对你也得出来呀、啊。
0: 不是我就没
1: 这困惑
0: 啊
1: 你这个人
0: 啊
1: 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0: 嗯，我是不知道，那你给我挑，你给我说一说。我
1: 还真不知道有啥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啊，
0: 嗯，
1: 咱们总说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说你们闹矛盾了，人家这么损的你，甚至不给你开门，人心都是肉长的、
0: 嗯，
1: 说句实在话，你如果不是让人家忍无可忍的话，也人家也不会说就撂这么大脸子。恐怕有些事情你肯定做的也挺过分的。
0: 不是，肖江老师，我告诉你，他用啥？他我摁铃时候吧，他说铃坏了。后来我给他打电话啊，他说我没听着，铃坏了，这就进
1: 啊，能接你电话就已经不错了啊。所以现在我在跟你谈的是，你检讨你自己。你看你又扯那儿去了。
0: 啊，那行，
1: 对不对？
0: 是的，啊，
1: 那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哎。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 十，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氨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中国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两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咱们水果。

0: 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三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60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哎，小江哥吗？
0: 哎，我是。
1: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1: 我吧，俺俩是从小处对象，你知道吧？
0: 嗯。
1: 完了吧，他就是现在吧背叛3次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说怎么办。
0: 你们俩现在还在谈恋爱吗？
1: 不，我俩已经结完婚了。
0: 结婚几年了？
1: 结婚大概有10年吧。
0: 怎么背叛你了？
1: 就是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处了一个，那叫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0: 那个时候你们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呢？
1: 结婚了。
0: 嗯，你继续说。
1: 完了，就是还有一次。
0: 那一次那是第一次是吗？
1: 那是第二次。
0: 第一次呢？
1: 第一次跟着一个将近50多岁一个老头吧。
0: 那是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1: 第一次大概在23左右吧。
0: 不是，第一次算是你们结婚之前之后。
1: 在俺们结婚之前，
0: 之前，然后你什么时候知道那事儿的？
1: 就是结完婚有的这个事儿。
0: 啊，结完婚之后有这么一个跟一个50多岁的人是吧？
1: 啊。
0: 然后被你给发现了，他承认了吗？
1: 对对，承认了。
0: 承认了之后呢？你们俩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1: 他有点就是想离吧，他不想离。
0: 你呢？
1: 我吧，不管怎么着，你知道吧？我从小没有父亲，完了之后他对我还不错，我就是挺喜欢他的，说心里话。
0: 哎呀，小伙子，他第一次有这事儿之后啊，你原谅了他对吗？
1: 对呀。
0: 他跟你承认错误了吗？
1: 他那人不想承认错误。
0: 换一句话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无需跟你承认错误，对不对？
1: 对。
0: 嗯，然后第二次呢？
1: 第二次也没有承认错误。
0: 第二次又跟谁呀？
1: 跟他们同事吧。
0: 嗯，那第三次呢？
1: 第三次就是头两天就是跟着一个医院的医生。
0: 嗯，
1: 但是我不是说的，这次我没有说抓着他，你知道吧？但是我给退的房子，你知道吧？退开完房我给退的。
0: 现在你准备怎么办呢？
1: 我现在挺头疼的，你知道吧？因为啥？因为在我的眼里吧，不能说的，但是我现在就是俺俩还在一起，完了之后我每挣，我一个月能挣，现在一个月能挣4-5千块钱，5-6千块钱吧，就是我都给他。我一天就是能花掉多少钱，一天能花到7-8块钱。我觉得我没有说的，我现在就为什么能对我这样啊？我现在我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0: 嗯，别以为有钱就能有一切。
1: 但是我没有，是有钱嘛，不能有一切，你知道吧？但是我觉得我对他来说，一般的男人做不到事，我能做到了。
0: 能做到啥呀？

0: 就是假如是他上次惹的妖车，你知道不？
1: 嗯。
0: 我就是一宿不睡觉的，我还伺候他，我还照顾他。我觉得。
1: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啊，现在呢，你的妻子根本就不爱你。只不过呢，觉得你这个人还挺老实的啊，他在外边风花雪月之后啊，还能有你再给他撑着。你们俩有孩子吗？
0: 有孩子。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10岁。
1: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吧？你说吧。
0: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办。
1: 嗯，我摆在你面前的啊，有这么几条路啊，一个，清醒的认识到你妻子就是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人，或者说呢。根本就是看不起你，不想对你爱不起来的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呢，你认清这么一个现实啊，然后你们俩呢早点离婚，早点分开，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像你曾经做过的一样啊，你也别管人家怎么样啊，人家去开房，哎，你就给交钱啊，人家找人啊，你就躲着是吧？然后呢，自己偷偷摸摸的挣钱，挣完钱再给他啊，就过你这样的日子。你觉得好的话，你就这么办。是吧？你怎么选择你自己的事儿？
0: 我现在吧，也不是说的，我觉得我付出那么多，一点回报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
1: 不是什么样的付出都能有所回报，啊，知道吗？
0: 但是我说，
1: 嗯，说吧。
0: 我说，我哪怕说，我和你说为你能付出一切代价，但是呢，
1: 没有用。
0: 我一点什么东西都换不回来、
1: 啊、你拢不住这个女人的心啊，既拢不住她的身，也拢不住她的心。还想说什么吗？
0: 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我都能做的了，
1: 嗯，
0: 但是我就是在场来说，就是不管什么事我自己都能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整明白了，你知道吗？
1: 但是你整明白的东西人家就不喜欢。
0: 但是我就是自己家的事始终是没整明白。
1: 嗯，那就够了呗。
0: 嗯，
1: 你说那我你这样的一个人你该怎么评价呢？
0: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说怎么评价他。
1: 嗯，别评价他，你先评价你自己吧。
0: 我觉得说我是一老本事挣点钱，好好的过点日子，能让他们过点好的生活，能对得起自己家，能对自己老婆，你知道吗？孩子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不？我别的什么就是这那的，哎，我评价我自己，反正我也不算是个合格的男人，你知道不？但是我从来不来说朝三暮四的这那的，嗯，没有。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

0: 1056，
1: 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轩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代言这位号为502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浙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唠唠我和我老伴儿，就是我跟我老伴儿是09年认识的，完事儿吧，因为孩子，咱俩就这一年多，就觉得，哎呀，我这心里特别不得劲，特别苦恼。
1: 嗯。
2: 啊，因为他就是两个孩子，大姑娘吧，智商稍微有点问题，今年33了。
1: 嗯。
2: 二姑娘27。就是从打我进门那天，他就是有一种就是习惯，就是你不管这孩子回不回来吃饭，他晚上就是淘米做饭，也不像是刚开始就沟通一下的，那孩子今天有事儿了，或者是在外边吃去吃了就不做了，他不是这样式的。哎呀，就很多事儿啊，就哎呀，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就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大姑娘，有几次还是前年的事儿，有两次回来晚了。完事二姑娘就她妹妹就说她像那，你说你下回你注意，她就给她姐就撵到厅里去睡觉去了，被窝都铺地下了。完我就跟我老爸说，我说你看不管大姑娘回来多晚，你告诉她，她下回注意，就把被铺到厅睡觉。我老爸他也不说她二姑娘。完了还有一次，就是她那方便面，买的方便面，完大姑娘就给她那妹妹那方便面吃了，她俩在一个屋住嘛，咱我和我老伴在小屋，她俩在大屋。吃完之后，她就急眼了，回来，啊，你给我买去。完，大姑娘说的，你看都晚了，9点半了，9点半你也得给我买去，就买了100块钱方便面，就买了好几大包子。完，我这个事儿吧，以前我没太跟她深究过，完我就说，我说你看这都属于。你说这有点那啥的，我说你当父亲的，你该说你就得说。你说他吃了，你也不能那样的。他再说他智商多少有点问题，他就是对着二姑娘吧，就是有些事儿就是太多了。笑江老师，我都没法说。现在我主要的事儿就是啥呢？我长话短说，就是他每天就到现在也是。昨天我现在是跟我妹妹家呢的，我就看不惯，我就有点生气。完我还不敢太深说的。真说的吧，他是老说心脏不好啊，你一说他俩我心脏就不得劲儿。完他以前也给你发过短信，他说的你看校长老师都说了，这俩姑娘早晚得出去。我说那肯定是早晚得出去。我说我现在跟你在一起生活，不是说他俩不结婚我怎么怎么地，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认真对待。我刚进门那几年，每年过年头3-4年呢，我就洗洗涮涮做完了，做了8个菜10个菜。
1: 哎，扯偏了。现在你说你出来看不惯，你看不惯啥？
2: 啊，他现在就是每天都做完饭完了就不回来，他第二天吃剩饭。 哎呀，就是我特别苦恼，完了你说我还不敢伸缩的。

0: 我现在，你说我咋办呢，肖江老师？你说真的，
1: 其实我先跟你说，
0: 心疼他。
1: 我先跟你说个事实啊，就是、
0: 嗯、
1: 你们俩是二婚走到一起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么大年龄了。看不惯的东西多得去了，你要接受他这个人，你就要接受他的优点和缺点，就要接受适合你的和不适合你的。严格来说，说实在话啊，客观的来讲，这些事情其实和你关系都不大，但是你是一个有心人，也是一个好心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当他的二姑娘对大姑娘不好的时候，你跟孩子的父亲说，孩子的父亲说什么了？
0: 他不吱声。
1: 不吱声，比如说啊，比如说，他把大姑娘给撵到客厅里住去了。那你那时候不能说话吗？不能直接跟二姑娘说点啥吗？
0: 肖江老师，我打断你一下行不？
1: 我问你呢，你就不用打断我，你就回答我就完了呗。
0: 我不能跟他说，我以前跟他说过，完他给我骂出来了，
1: 嗯、
0: 二姑娘，完我就从那以后我就不敢说。
1: 这二姑娘多大了？
0: 27了。
1: 我告诉你啊，说实话，你现在是不是怕那二姑娘？
0: 我倒不是说怕的，就是他。
1: 你不还是不敢说了吗？
0: 就那次因为做。
1: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不管因为啥，现在你丈夫也怕的。
0: 是。
1: 这事儿你整不了。
0: 嗯。
1: 知道吧？你怎么有些事儿吧？其实你都没明白。他是做剩饭，他这二姑娘，你惹得了他吗？他为啥说要做天天做饭呢？他也不敢打电话问人家回不回来吃。万一人回来了没有饭了，犯得着吗？老头说的跟你说的挺明白了，你跟他讲这些事儿干啥呀？你要觉得你吃不了剩饭，你说你的。
0: 肖江老师，你说对了，人家我妹妹也说我，她说你别给肖江老师打电话，也得说你接受我姐夫这个人了，你就得接受他的一切。
1: 他是个好人。
0: 对，哎呀，校长老师，你说对了，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想让你说我，往我心里能敞亮点儿。
1: 他是个好人，但是人吧，不可能说十全十美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二姑娘是惯的。
0: 啊，对对。
1: 但是惯也惯成了，你还能咋的？
0: 啊，对，哎呀，我也明白这个事儿，但我就是打电话想让你给你说，我这心里还能稍微敞亮点。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1: 其实老头对你应该是挺好的吧？
0: 哎呀，可好可好的了。
1: 赶紧啊！
0: 所以说我就纠结嘛，又心疼他，有时候还来气。
1: 哎、听着，心疼他就做点我们力所能及的。
0: 嗯，行。
1: 就做点修修补补的。举个例子啊，老伴儿搁地里干活，咱不能帮他干活。我们倒杯水能吧，擦擦汗能吧，是不是？举个例子，他总吃剩饭，你第二天给他多做个菜行吧，或者说你给他买点好吃的行吧，对不对？另外哈，说实话，这二女儿是挺驴，但是呢，因为她毕竟你们到一块儿的时候她已经长大了，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亲情。如果一个人吧，咱们说你真是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慢慢的，我觉得嗯，就是这两个孩子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好或者不好。比如说他那个大女儿睡客厅，同样咱就说了，说你也不敢说把他整屋去，那你给他加个被总可以吧。
0: 肖江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呗。
1: 嗯，
0: 大姑娘可好了，那个我48岁前过那个那啥那个本命年，还给我买个腰带，告诉我姨呀，我没有太多钱，我说宝贝儿姑娘，我说你就花5毛钱，别说5块钱，姨都心领了。这头些日子我包饺子给他不吃韭菜，咱包的韭菜馅儿的，他说的，哎呀姨谢谢你，我说不用谢，一家人不用谢。他说的啊，谁也不是应该的。完我有时候跟老伴就说，我说你看大姑娘你老说的。智商有问题，我说他说出来那话就让我特别感动。我说他二姑娘这怎么就这样事儿的呢？因为处对象好多事我不能再说了，哎，太多了。就二姑娘，大姑娘现在整的也是，咱们都怕的，不吱声。他爸也是，肖江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你。
1: 没事儿啊，啊，
0: 我就今天
1: 我想跟您说啊，该说的咱俩也都说差不多了。
0: 嗯，对。
1: 最后跟您说，明天赶紧回家啊，不然话老。
0: 我今天就是那个临时的来一天。
1: 啊啊，不然的话，老伴儿该心里没底儿了啊！
0: 啊，是，谢谢你啊，肖江老师，
1: 再见，
0: 我老敞亮了，
1: 啊、好，
0: 哎，终于给你打电话，好嘞，谢谢，
1: 再见，
0: 哎，谢谢，哎，再见。

0: 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笑匠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你推荐的秋梨膏、辅酶 Q10 还有深海鱼油，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笑匠，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笑匠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53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笑匠曾老师。
0: 你好，
1: 我想有这个事儿，我想问你啊。
0: 嗯，您说。
1: 就是说我，哎呀，处个女朋友，现在吧，去年关系还是之前的挺好，但今年吧，就是因为他家里面所有的事情，就是他爸、他妈，他这有病，他就走了。
0: 嗯，
1: 走的话，但是说他没有事儿吧，他回来。
0: 嗯，
1: 回来之后的话，但是到今天为止哈，就怎么说，就是发个微信啥的，他也不爱回来。
0: 嗯，
1: 就今天上午直接跟我通个微信，就说他有病。
0: 嗯，
1: 就不想说那话了。
0: 不想说。
1: 我现在不想。说话
0: 啊、哦，
1: 但是现在给我整的，我有点就是莫名其妙，到底是怎么的？是我应该去怎么去做？就是说平常咱俩就是说，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哎呀，咱都是工人阶级，就是我，咱俩在一起，我有钱就给他转，我有钱就给他转，就是说他都接，但是说今天呢，他也不接了。但是说，哎呀，就是说
0: 你多大年龄了？

0: 就是婚礼什么都没办。
1: 你们俩不过了，你跟孩子的母亲
0: 啊？对，分开了。从孩子不到他一岁，咱俩在那分开了。
1: 哦，那孩子在你身边吗？
0: 没。
1: 你现在还能联系上那孩子吗？
0: 能啊。
1: 孩子都大了？
0: 孩子27。
1: 哦，然后这么多年也没找过。
0: 这么多年就是说，也是找，但是没有他的合适。但是这个吧，比较他合适。
1: 他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0: 嗯。但是说，我跟你这样说，先生，但是说，像你说这个我不行了，他也回来，他也给我把话。
1: 嗯、他会和别人更好。啊，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人好，这话能明白了吧？
0: 明白。
1: 哎，所以就死了这条心就得了。
0: 不是我死，但是他去年跟我在一起，他喜欢他对我都是挺好，就是今年就拖。
1: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啊，跟你过一段时间觉得你不行，啊，或者他认为跟别人更好。或者说他认为你没有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人或者那几个人好。46岁了，咱不能自个儿欺骗自个儿啊。
0: 啊，对，你说这话对，所以我让你给我把这个信
1: 啊，不要再和他联系了。而且你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挺这个没有判断力的。你给他转的钱都不如去做慈善，你啥都换不回来。
0: 但是说，什么话说吧，都有这个感情。但是说现在我还不那个
1: 啊，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你可能对人家还留恋，但人家对你可没啥留恋了。
0: 你说这话，明白了
1: 。既然明白了，就去做吧啊。
0: 哎，好了，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啊，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55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个女儿吧，还有个第二，我儿子吧，要反正挣钱还行，能维持。但是就是这个问题老不解决呀，都快三十了，我急得现在睡不着觉了。我给他介绍吧，他看了就应付应付。哎呀，给我愁的。
1: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呀？
3: 我跟老头呗。
1: 老头现在咋样啊？也愁坏了。
3: 愁完了都毛数都30了。
1: 没事，过两年就好了。
3: 啊，谁给介绍对象他也看，看完就唠完，就不是这个小子胖，就那个瘦。你说怎么整的？我都愁。
1: 过两年就好了。
3: 啊，我都掉眼泪了。你说愁。
1: 那没事，掉眼泪哭不。

0: 不怕。
1: 头几天，
0: 嗯，
1: 头几天给介绍一个挺好。我嫌一个小班职生，你说给我气的，还老死，挺好。完，要找个正经的职业吧，他不找，找保险他不让他交，也不合计那事儿。哎呀，给我愁的呀！
0: 愁呗，你继续愁，你犯愁的日子在后边呢。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我说你犯愁的日子在后边，不是指你女儿怎么样，而是你现在就是这个想法呀，是越来越落后了。
1: 哎呀，我又郁郁，天天都睡不着觉。
0: 对呀，为什么您会这样呢？因为您对现在太多的事情不理解，所以你抑郁。
1: 对呀，我都睡不着觉，吃安眠药都睡不着。
0: 嗯哼，这个有点胡说了。
1: 我就吃药，我就焦虑症，我看过。
0: 对，所以你要知道焦虑症啊，它是一种，就是有很多地方是不正常的，您说是吧？
1: 对呀，我老急。
0: 而且包括你的想法、
1: 嗯、
0: 有一些是偏的。
1: 对呀，我看谁找对象，我给我急的，我看谁结婚，我就着急就问他，
0: 那不成老三闲了吗？这词儿您知道不？
1: 不知道。
0: 但是不是骂你的意思啊？你没发现肖江在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在和你俩插科打诨，就是一直在逗你吗？
1: 嗯。
0: 你有没有感觉到？
1: 感觉了。
0: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跟您说三点啊。第一个，就是孩子的感情和婚姻，你别说你睡不着觉。你就拿脑袋踢你的脚也没用，
1: 对对，
0: 是不是？啊，别说你这个焦虑了，再说难听点，就是你再有更过激的行为也没用，因为啥事儿都能管，你这事儿管不了啊。
1: 就是我的妈！
0: 是不是？你看，你退休了吧？
1: 嗯。
0: 是不是退休了？
1: 对。
0: 哎，退休的时候，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都那年龄就都退休了，对不对？法律规定的是不是？是这样的不？
1: 对。
0: 你看法律规定说到多大岁数就结婚吗？没有，他只能规定一个最低年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事儿，第一个你管不了，第二个你要明白，你越这样，你女儿越不可能找对象。为啥呢？闹心。找对象，对呀，找对象是一件很轻松很快乐的事儿，是不是？谁闹心去找对象？所以你要这样的一种行为会让孩子找对象就更加困难。第三个，左邻右舍或者说谁要知道你女儿有您这样的一个妈，她不带跟你女儿的，她害怕。就您这样的人所表现出来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事儿贼多，哪个小伙敢娶你姑娘这样的女孩啊，敢认你这样的老太太当丈母娘啊，不弄死人家。好了，不和你开玩笑了，有很多话是真的，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别因为这事儿操心，尽量的去开解自己啊，你就告诉你自己，我再犯愁他也没用，就这一句话一天默念50遍啊。
1: 嗯，行，
0: 好，再见。哎，嗯，
1: 哎，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我不是因为我两个人创业只能爱我吧，我是变态，把旧情不情。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天三变，未能固定。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后决定，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18000余人，以及朝鲜军啊，怎么还有朝鲜军呢？就是汉奸军队吧，不少啊，朝鲜的这个当兵的为日本人办事儿，就是汉奸军，共计5000多人，合计23000人。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面，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12000人驻守西北方3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起猛攻。现在啊，只剩下南城和北城。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命令如下：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这新军呢，就是朝鲜军队、汉奸军啊，5000人，驻守南城韩坦门，余部主力防守北门。我相信呢，在这一瞬间呢，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帅。这次消息行长部署完毕。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此时啊，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攻城明军共计45000余人，具体部署如下：左军指挥杨元，率军10000人攻击西城小西门；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10000人攻击西城大西门；右军指挥张世觉，率军10000人攻击西北七星门。以上30000人为我军攻击主力。第二个部署地区是北城，南军 指的是戚家军，南军指挥吴惟忠率军3000人攻击北城牡丹台。平时开会时啊，李如松说话基本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打断他的人叫做扎大寿，扎大寿铁岭人，李成梁的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作为李成梁得力部将，扎大寿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呢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2日，日军呢可能已判断出我军的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另外呢，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的地势太高，佯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要说还是扎大寿有面子啊，李如松呢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当然面子啊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东城不必攻击，为什么？这次提出的问题是祖承旭，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你没有读过兵法吗？为师必缺。所谓为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呢，是指在破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20000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最后一个是南城，沈吉英参将洛尚志率领南军精锐2000，辽东副总兵祖承勋率领军8000攻击南城韩坦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直到这最后一刻呀，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去，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到了极其重要的2点秘诀。第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为师必缺。第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于是在2天前呢，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韩坦门。当所有的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副总兵童养正率军9000人为预备队，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呀。情况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童养性搞顺风岛，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 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同图赖，这位同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就是顺治皇帝。同图赖的这个女儿啊，后来呢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就是康熙皇帝。而同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同国刚，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噶尔丹时战死啊；另一个叫同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半，人称同半朝。这位同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地位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他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任其为母，他的名叫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皇帝。再说同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雍正的养母和隆科多为异母同胞，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同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述。顺便说一句啊，他的弟弟童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这位领导的名字叫袁崇焕。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哎，想一想这笔烂账啊，真不知该从何说起。按常理呢，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了军营，回去安排明天战备。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4: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万历21年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李如松天赋异禀，小果敢战，神通兵机。万历26年四月，土蛮寇反辽东，率轻骑远出倒朝，身先士卒，中夫立战死。此时距离他的死亡啊还有5年。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拂晓，明军开始进攻。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

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并不慌乱，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拐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呢更是谈不上。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150步到200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此外呢，在2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证明了小西行长的想法。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抵挡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据《明会典籍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特摘录如下：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1尺5寸，重5斤，枪口各有准星，把上装总罩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如此看来啊，这玩意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上边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呢，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20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呀，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我可以说，至少在明代，这句话很不靠谱。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滑稽的是啊，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元朝明军却并没有大规模使用。当然呢，这是有原因的，很快啊，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西城先攻。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啊，这个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2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啊，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儿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这个日军毫无防备，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就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大筒。在日语中啊，这个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这玩意儿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啊，应该算是手炮或者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弗朗机。嘉靖初年呢，在一次海上遭遇战中啊，海盗副使汪洪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呢，他来到了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儿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
由于在

0: 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朗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口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朗机。而汪洪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是进行研究。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出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出来呀。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的还要好。佛朗机就是如此啊，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到嘉靖26年，明代佛朗机成为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16世纪国际先进水平。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朗机，全长啊仅2米，有准星共瞄准儿，这个炮身呢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2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的。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啊，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朗机。这个小佛朗机全长仅90厘米，炮身呢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端着走，到地方把这个炮筒往地上一架呀，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这玩意儿现在还有。啊，这个实物呢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呢，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啊我也能扛走啊，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看。除了这些步兵炮外呢，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朗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朗机更小，仅70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射，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总而言之吧，明代的佛朗机啊，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呀。有了这玩意儿啊，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蒙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发射，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神来，准备在长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的炮击。十块炮弹从天而降，这日军被打个正着啊，损失是极其惨重。日军莫名其妙啊，可还没等人家缓过劲儿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啊，小西行长啊，彻底糊涂。这一打还不消停，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哎，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应该说呀，小西行长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儿，并装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钢珠弹啊，就把这个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啊，那是钢珠四射呀，基本上碰就完蛋，属于呢禁武器。这个钢珠弹呢，杀伤面积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呢也要成麻子。当然呢，相对而言呢，缺点呢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估计人家也都下班了。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呢，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呢，那还是相当聪明的。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所谓子母铳呢，其原理大致于类似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呢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等的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刻就炸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速射炮。所以明军的佛朗机那不鸣则已，一鸣不停啊。为保持连续火力，普通佛朗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连续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而这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标准呢，这个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朗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这个日军损失极大呀，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的爬墙啊。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严重打击的日军失去了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突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这个著名的抗日将领啊，李宗仁呢曾评价说呀， 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据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啊，因为这个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呢，就是一根筋呢，还有点二杆子啊，认准了就干到底，具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呀，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资格，说是亡命之徒啊，那是一点也不夸张啊。而在平壤之战中呢，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这个进攻后，这个日军士气大振，像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地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面对日军这个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和物质奖励，职业道德就是爱国情操呗，和物质奖励那就是啊，李总司令说了，爬正城头给5000两。就这么一个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堤攻城啊。但这个日军的战斗意志啊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呢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了，也很快被这个日军乱刀砍死，战斗呢陷入了焦灼。七星门的情况就更为严重，日军的这个顽固程度啊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眼看着5000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呢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这个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战役打响后啊，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200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后退者格杀勿论。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啊，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杀尽倭奴，只在今日。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呢，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2天前，当魏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维忠还是拿得准的。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3000。吴维忠很清楚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吧，就是当炮灰。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没有丝毫的犹豫。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的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魏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倭寇就在那里。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 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账，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40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啊，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10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只需要同样的举动。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3000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起了冲锋。事实证明啊，这个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啊，说实诚点啊，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呢还不断地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吴惟忠呢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呢，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他挥动着手中的刀向那个不可攻克的目标冲去，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啊，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顿时血流不止。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明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历史的长河中啊，吴惟忠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呢，这位将军出场的次数不多，似乎无人关心啊，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啊，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所以在历史中啊，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韩坦门一线，地形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呢交给了5000名朝鲜军。要说起来啊，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个有些汉人投靠的日本人甘当走狗，被称为汉奸。那么这个汉奸这个词儿啊，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呢，也实在不高。平壤呢才实现了几个月，就组织了这么大一支朝鲜部队，也算不容易了。当然这5000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做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呢？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但很快啊，朝军就发现呢，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事实证明，这个朝鲜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儿，还特别喜欢藐视同胞。这帮朝鲜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也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啊，比慢动作还慢动作。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呐，大事不好了。城下这帮人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功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儿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这下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很快朝奸军的惨叫声就传遍了城头，明军攻上来了。坦白的讲啊，要说他们是攻上来的，我还真没看出来。昨天夜里啊，当所有的人都散去之后，李如松呢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不得有。祖承训自然不敢怠慢的，就这样，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包括骆尚志统帅的七家军一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上去就抽刀砍人的，朝鲜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刚刚交手啊，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小息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啊，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可惜呀，已经来不及了。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彻底攻占了邯郸门。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不甚精彩，当然伤亡还是有的，只不过有点滑稽。由于进展呢过于顺利，又没有人射箭放枪，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于是一万多人拼了命往前挤，比冲锋还卖力。不过呢，这个也倒正常啊，5000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挤上去就有份儿，换了谁都得去拼一把。南城本来就不是防御重点，城防本来就不坚固，加上大家又很激动，这一挤呀，竟然把城墙挤塌了一块，恰好骆尚志打这儿过，被砸了个正着，负伤了。当然也有些史料说呀，他是作战负伤，具体情况也搞不清啊。就这样吧，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南城告破。但这对于西城攻击部队而言呢，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南城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呢、而明军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接着爬，爬上去就举刀和日军死战。虽然南城被迫，但平壤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事儿。而且仗打到这份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龟孙子再说。不过这日本鬼子实在有两下子，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啊，这个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呢也就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了，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玄呢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好在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200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在李如松倒地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主将要是被打死了，这仗还怎么打？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0: 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啊，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虽然摔得灰头土脸，还负了伤，流鼻血，形象十分狼狈，但李司令员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换马再战。领导都这么问，小兵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的往城头冲，但日军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武士道的意思。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把那玩意儿拉上来，这是李如松最后的杀手锏。把那玩意儿拉上来，所谓那玩意儿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称叫做大将军炮。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重几百余斤，前有赵兴，后有赵门，装药一斤以上，铅子儿重三至五斤，射程可达1里以外。由于这玩意儿啊体积大，啊又重，没人愿意扛，也扛不动。但李如松呢，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出征之时啊，就由这个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李如松不会想到啊，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一个记录啊，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但李司令把这么大玩意儿拉到朝鲜呢，不为破纪录，只为破城。不过说过了呀，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很多，比如说这个容易伤自己人，这个准头呢也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是好玩的，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十分容易炸膛。那么这个炸膛这个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明军炮兵只跑装弹瞄准，一切就绪。随着李如松一声令下，大炮发出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炸，准确命中目标呀，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炸开了。这个七星门失陷彻底啊打消了日军的士气，纷纷呢，这个日军是弃城逃窜的。杨元和李如柏呢，随即分别攻破了这个小西门和大西门，3万明军亮出屠刀啊，瞪着发红的眼睛是杀进了城内。这个一般说来啊，剧情发展到这儿，啊，接下来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在城门失守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这个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这就有点无聊了。要说保卫自己的领土啊，激动一把倒也无所谓，是吧？赖在人家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这鬼子们也真干得出来。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炼光亭、

木头，噼里啪啦的找了一大堆呀、啊，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儿，烧。于是，日军麻烦了。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肉搏，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是叫苦不迭。但李如松认为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5000人，携带大批火枪、火箭、弗朗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射出去。一时间，火炮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没处打水，日军被烧得鬼哭狼嚎。本来是高地，结果变成了高炉。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李如松司令员呢，安排好围剿部队后，就去忙别的事情了。但值得称道的是，奉命围剿的部队很有责任心，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地放火、射箭、放枪、放炮，整整夜他们加班加点，没有休息。第二天呢，这个扎大寿和家丁扎英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呢，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然而现在呢，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沉寂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闭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扎英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有400-500具日军尸首。很明显，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当然，家丁扎英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的绝望，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扎大寿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一幕场景的见证。事实上啊，这个扎英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啊，平壤城内火光冲天，明军呢在外边放火，日军在里边鬼哭狼嚎，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道是传遍全城啊。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失礼。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们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句话呀是对的。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啊，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挺到了第二天挺不住了，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啊，神仙道也不好使了，除小溪刑场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但逃散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是明军的天下，往哪里逃呢？要说这个日军逃起来呀、也很有悟性，一看西城南城啊，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于是这个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这个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边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呀，日军竟然成功地逃出了东城的城门。但很快他们就将发现呢，其实战死在城里倒未必是一件坏事。当初这个李如松布阵之时啊，取兵法为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东面？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呢，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东城门外是一条大河，波浪宽，谁要选在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的脑袋进水了。于是这个日军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是没个头了。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不让，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一个选择，跳河。我记得呀，那一天是正月初九啊，北风那个吹呀，朝鲜的天气大概和东北差不多，一般说来这个时候是很冷，估计起码是零下啊多少度吧。然而日军呢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我可以肯定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死的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逃出去的基本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待在城内的小西行长更不好过，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在生死的最后关头，这个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行长的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被打退，看那势头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绝不算完。虽然明军占据优势且人多势众，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儿，总还是要的，何况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亏。日军虽然人少却敢于拼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啊，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就是这个道理。于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之所以说神秘啊，是因为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全搞清楚。关于这件事呢，在史料中啊，大致有如下四个历史版本。按照明军监军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这个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第二版本呢，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一零五六。
2: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Thomas, which stands up.

0: 只巧音两对半。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幸福新词条，树电。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2: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4: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5: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4: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6: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4: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7: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4: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树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8: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4: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9: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4: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0: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4: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4: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

0: 感。
1: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2: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3: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4: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5: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2: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3: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6: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7: 不忘此心。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8: 胖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9: 记者手记，
1: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幸福新词条 AI 加，
1: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3: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0: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4: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5: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6: 他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

0: 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2: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3: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3: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幸福新词条：低碳。
5: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4: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6: 家里安了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7: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3: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8: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3: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9: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3: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9: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3: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4: 幸福新词条：飞低。
10: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1: 收到。
12: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3: 我们桃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3: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4: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3: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5: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3: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0: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 记者手记。
2: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在对他们说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
0: 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在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健康快车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咱们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呢边介绍健康知识，边向大家呢传递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我们昨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做了健康的提示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气候和季节非常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咱们祖国传统医学当中讲啊，叫四季谈养生。在四季的这个气候季节变化的时候，什么样的气候季节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那作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应该呢适应环境，顺其自然。那现在这个气候和季节啊，南北方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北方的这个气候，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有点类似于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这种味道。但是在南方呢，这个气候虽然说也是放凉，但是不比北方啊凉的彻骨。所以大家呢要防范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呢中老年朋友自身身体的这个危害。人身体啊会发生呢顺应这个自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物理反应，比如说我们自然界当中都会有一个热胀冷缩的这么一个过程，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你看夏天啊天气非常热的时候，那身体呢它就会有一个自我膨胀，在膨胀的过程当中呢会表现出什么情况呢？汗毛孔扩张，血管扩张。当汗毛孔扩张的时候，汗液会大量的往外流出，天气热呢身体通过汗毛孔能够代谢很多的废物和垃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补充一定的体液，很多人就喜欢多喝水多出汗，多喝水多出汗还感觉浑身特轻松，这就是一种正常的代谢。一到了秋天呢这天气凉啊，那咱们这汗毛孔它自然而然就会收缩，因为热胀嘛，胀的话就是扩张，冷缩呢这个缩呢就是收缩。所以说到了秋天呢这个气候呢寒凉呢它也同样是主着收敛的季节。 说当这个收敛的过程当中呢，汗液就不能够流出的太多了，然后呢我们要蕴藏了，主要是给我们冬藏啊，我们要打下伏笔，要做好基础。那这个时候汗毛孔不再打开了，我们很多的营养物质啊都需要在体内储存了。还有一点呢，我们皮肤的汗液少了，人也会感觉到比较干燥。所以说在秋季养生之道方面，主要是指着收敛，最重要的呢秋高气爽，它也同样是燥气当令。那我们知道顺应这个气候和季节，那在夏天天气热血管扩张的时候，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可以把药呢减少到最少，比如说像高血压的病患者，因为天气热汗毛孔加大，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代谢物质啊会把呢很多的盐分我们把它代谢出去，大家也能感觉到说这个汗液有点咸咸的，还有点涩涩的，其中就有钠离子和镁离子。那这个钠离子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当中氯化钠所分解出来的。为什么在夏天人如果出汗多了，我们在补充体液的时候往往容易补充一点什么淡的糖盐水，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体液。那在夏天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气候热血管扩张，血管扩张以后啊，咱们这个血液和血管之间所产生的间距呢就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血流速度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呢

就减缓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病患者在夏天，他即使不吃降压药，或者降压药呢隔三差五的去吃，他的血压自然而然都会降下来。那这个主要就是夏天天气热，身体的血管毛孔出现扩张的一种表现。而到了秋天，然后大家会感觉随着天气的变凉变冷啊，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收缩的过程。这个收缩的过程的话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热胀然后是冷缩。人也会感觉到天一冷啊，我们北方人讲话叫什么，人就哆嗦，缩成一团了。穿衣服也是，你看大街上早上起来，如果呢天比较凉的时候，你看很多人穿的要是比较少呢，他站在那个地方他直哆嗦，甚至两个手会抱着膀。那你热的时候呢，你尽可能的让你的两个臂膀张开，尤其是腋下的汗腺呢往外排泄或者说散热，它正好是两种感觉。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呢，在天气凉的时候，血管收缩的时候，首先表现出来的就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一就是血管痉挛引发的血压升高。那这个血压升高呢，它绝对是天气季节气候变化对我们身体当中所造成的一种物理反应。而这种物理反应需要我们通过什么来进行改善呢？而且这样的高血压病患者，我们一般用的药都是缓解血管痉挛的，都是起到扩张血管作用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原理，或者说形成疾病的原因的时候，我们通过物理疗法帮助大家来进行改善高血压，来进行缓解血管痉挛，来进行改善天气凉对血管收缩的话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给大家所推广的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我们来进行改善。因为高血压所形成的一种原因就是痉挛型的、收缩型的，那这个就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泡脚来进行改善。那我们来进行实施泡脚的时候，我们的泡脚水一般都是在40-50度的温开水。为什么要用温开水来进行泡脚呢？就是我们通过泡脚可以使我们末梢的血循环加快，可以使我们末梢的血管得到扩张。那下面的血管得到扩张了，那我们头上的、我们心脏的血管痉挛，由痉挛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是不是就能够释放一下呢？就像很多高血压病患者，当他们血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吃降压药降不下来，我们却用一种最为简洁的方法来进行缓解血压高。什么方法？像指尖放血、耳尖放血、大椎放血。那为什么要在这些部位放血呢？通过这些部位放血之后，使我们的血液对血管壁所产生的压力，它就可以起到减缓的作用。就像那个灭霸一样，说这个地方啊，洪水啊，非常多，都集中在这一个道口了。如果在旁边的侧支，我们开出几个岔路来，勾勒出很多的渠道来，是不是就把主干线上的这个洪水就给它分支了，就削弱了主体大坝的这个摧毁的这个力度啊？道理是相同的。所以高血压的病患者在天气冷之后，我们可以一天采取2次泡脚，每一次不低于半个小时。而且我们给大家所选配的佐料，比如说像小苏打、像芥末面，它为什么能够起到稳压降压的功效呢？我跟大家讲过小苏打泡脚原理来进行缓解高血压。小苏打化学分子4是什么？碳酸氢钠。它遇热之后啊，可以变成碳酸钠、二氧化碳和水。
尤其是这个二氧化碳它。

0: 作为气体的话，它可以直接在泡脚的时候通过人的这个毛孔进入到人的血管里面，然后呢它可以使我们的血管扩张，而且呢扩张后的血管使血流的流通容量加大，使血流对血管壁产生的侧压力减缓，同样起到了很多人吃降压药的时候是为了扩张血管而起到降压的作用。所以高血压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上午的90点钟，晚间临睡觉之前，我们采取用小苏打来进行泡脚，泡脚的时间不低于半个小时。你可以呢先把泡脚水先给它烧好了，然后小苏打直接就可以兑到泡脚水里，因为它预热可以自然融化。一般呢用一到两瓶勺，家里吃饭用的那个小羹勺，一到两瓶勺小苏打，然后放在泡脚水里面，大家就可以悠闲自得的来进行实时泡脚，一定要坚持。这个就是通过扩张血管来进行呢改善由天气遇冷血管收缩而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泡脚疗法。当我们把这些自然疗法啊循序渐进的讲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去听的时候，当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患者，大家在学习和应用这些疗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要领。也就是说，什么类型的高血压，我们一定要采取相对应的泡脚的疗法，不但可以做到事半功倍，还可以呢减缓降压药对身体的依赖性。除此之外呢，咱们的安全系数能够更高一些。高血压的病患者之所以要防范高血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减少高血压的并发症。它可以并发我们脑血管，形成脑血管破裂，造成脑出血，然后引发眼底的动脉硬化，引发眼底的血管破裂，造成眼底出血，而且影响到我们的心脏，使我们的心脏的供血受到限制，影响到我们的肾脏，使我们的肾功能有所损坏。所以我们要控制好高血压，保护好心脑肾，不仅仅是让我们这个身体依赖于药物，更重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生活、饮食、起居，通过最为简单的生活习惯，来进行把我们看似比较复杂的一些疾病，我们把它调制的简单化。还是那句话，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怎么去调养？我们把工作的一些细节交给我们听众朋友，让大家慢慢去体会，让大家慢慢去感受。那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朋友们在健康方面呢解决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冰箱、西瓜、桌子。
3: 冰箱、西瓜、桌子，
2: 哎，很好。
3: 嗯，
2: 哎，婆婆，这三个东西哈、哦，要请您记住哦。
3: 嗯，
2: 哦，等一下我还会再问一次。
3: 要考我呀？
2: 哎，等一下要考你，看你有没有记得。但我们要来算算数哈、哦。
3: 嗯，
2: 100块花掉7块，剩下多少钱？
3: 冰箱。
2: 这个先等一下，还没。我们先来算算数。
3: 100块花掉7块。
2: 对。
3: 那不就剩3块了吗？
2: 好，婆婆是93块啊。好，婆婆，我们刚刚有记三样东西，对不对？你有没有印象？有三个物品，都是两个字的，有三个。
3: 我记不住，
2: 记不住。好了，是冰箱跟西瓜，还有桌子。
1: 这位老人是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中的景珍阿姨。在片中，她给女儿打电话时忘记了电话号码，忘记了自己过世丈夫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孙女刚刚来看过自己的事实。每年有很多人和景珍阿姨一样患上这种疾病，很多人口中的老年痴呆症，其实更准确也更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失智症。老年痴呆和痴呆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病，他们都变成了孩子。他们没有痴呆，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地讲给他听。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吃饭，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地教给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消除歧视，善待生命，让我们共同关注失智老人，给予生命两端同等的关爱。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
0: 哎，您好。
4: 哎，王涵老师你好。
0: 嗯，
4: 我是重症肌无力患者。
0: 哦，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是吧？
4: 哎，对对。哎，王涵老师你好，我给你讲，我从我得这个病开始，行吧？我简单的跟你说，我吧是查出来的胸腺瘤，胸腺瘤以后吧，我就吃中药，心想着就不要做手术了。结果呢，吃中药以后吧，就把造血功能破坏了，成了再生性的贫血。
0: 嗯，再生障碍性贫血啊。
4: 哎，对，回来到以后吧，我就去做手术去了。到那一做手术呢，一检查以后的呢，说是什么肝癌没有点高，就说不能做了。
0: 嗯，
4: 结果就回家来了，回家来有一个多月吧。
0: 那你肝癌没高是因为怎么吃药吃的？
4: 吃中药吃的嘛。
0: 哦，把这个肝给刺激坏了。
4: 可能是，就说到那吧。还没给做，就回了家来了。回家来以后吧，就是在哪来，在南宁军区总医院有联系的吧，在那做的。做完以后吧，我这个肌无力病就重了，重了以后吧，就来回的就看，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稍微的有点好了。到那要重了吧，他就给开点针，开点药，我回家来吃。要稍微轻一点吧。就减一点药，减一点针。我吃激素吃15年了，我那会儿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我就
0: 连话也不能说，
4: 不能说，舌头就软，
0: 对，瘫软的，因为浑身的肌肉它都没有劲儿啊。
4: 对，
0: 到
4: 养生堂以后就给我介绍，说是什么酒了茶什么的，他就说弄先拿一瓶酒喝看看。我喝了一个星期以后吧，我就有点感觉妈妈不好。
0: 你怎么感觉怎么不好？
4: 就是病加重，不能吃饭，吃饭能吃，想吃饭咽不下去。
0: 就是说啊，那个肌肉就更没有力量了，连咀嚼的力量都没有了，是这样的吗？
4: 哎，对对对对、
0: 一个星期以后出现这种现象的。
4: 到了一个星期以后吧，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来养生堂，来养生堂以后吧，说你继续再喝哈。我结果我到养生堂以后吧，拿这个酒我就喝了，到一瓶酒就快喝了，就
0: 也就快一个月的时间，
4: 哎，28天。
0: 嗯，
4: 我就有了好转，我也能睡觉了，也能吃饭
0: 了。
4: 各方面都很好了。
0: 我
4: 最后又来以后吧，我又带着这，他又给我按摩，又干嘛，这是咱做那些
0: 有点累哈、说话说多了，说急了，还是有点累，是吧？
4: 对对对。 到了没有多长时间喝一瓶酒以后，我又喝茶，我也从那以后吧就接着喝茶。

0: 哦，
1: 这两年多了，我没上过青岛了。明年的四年嘛，
0: 嗯，
1: 我一个月一趟，一个月一趟，
0: 嗯，
1: 去喝香肠酒和香肠茶，在他这泡脚干嘛的？我没上过青岛。
0: 我终于听明白了，就是说您现在跟我所反映的，就是先把自己啊重症肌无力原来的那个症状，不能说话，不能够走路，然后还得定期去到这个外城市去看病的这么长时间，两年的这个时间哈，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养生保健，就服用过香肠酒，我们就基本上生活能够自理了。
1: 嗯嗯。
0: 嗯，你今天给我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让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很多重症肌无力的病患者让大家看到希望。
1: 嗯。
0: 然后你最开始你的这个重症肌无力是因为一个胸腺瘤。
1: 对。
0: 哎，然后切除以后才引发的重症肌无力，而不是说原发的，没有任何体症就是出现肌肉这个出现这个无力的，不是这样的，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听明白了。那您今天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之后啊，我刚才也讲了，我们收音机旁如果有雷同的疾病啊，病患者大家呢按照他这种方法每天要坚持去做啊，先喝的香肠酒后用的香肠茶，这两年来没有间断过。那你告诉我，这两年来让你见到最大的这个收获的是什么？
1: 我现在吧，你原来168斤，这两年吧，我减掉了48斤，我现在还剩120斤。
0: 哦。
1: 吃饭各方面都很正常了。
0: 哦。
1: 我现在吧，就是在两年前吧，我还吃了激素药了，吃6个。
0: 吃6片激素。
1: 哎，对，这是在两年前就刚一上来喝香肠酒的时候。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吧还剩1.5。
0: 啊，还剩1.5片了，是吧？
1: 对呀，还剩1.5片了。
0: 嗯，越往后越不好减，但是我们已经减的，我觉得很好了。
1: 哦，对呀。
0: 我们再努把力啊，争取把那半片儿再逐渐逐渐减下来，然后不就剩1片了吗？如果1片暂减成半片，你就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考虑往下减。越到最后越不好减，希望你这1.5片呢，用2年之内的时间来减完它。千万别操之过急，
1: 哦，
0: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啊！
1: 哦，好。
0: 操之过急的话，一旦反弹了，我们全部的这2年时间都前功尽弃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剩下的1.5片，刚才那是4.5片，我们用2年的时间。可是这1.5片，如果你还用2年的时间，我们相安无事。
1: 嗯。王老师。
0: 嗯。
1: 我就想咨询你妈，我现在吧，就是这个6月份吧，我去那检查一下身体吧，我这骨头地方吧有点积液。
0: 哦。
1: 再一个吧，腰椎管有点狭窄。
0: 狭窄到什么程度？
1: 3-4吧，是怎么说的呢？
0: 它影响到你什么？你告诉我体征。
1: 我现在就是腿疼。
0: 嗯。
1: 腿疼吧，就跟一道筋一样，我抻不开。我腰也疼。
0: 你不撞大树吗？走不了吗？站不起来吗？
1: 我能站起来，我不能撞。他们那个大夫给说的，不要趁活动。我就没撞，也没撞，我也没有。
0: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病，如果最开始按照大夫的这个说法的话，你是不是根本不敢想象有今天？
1: 是啊，我真。
0: 所以说，那你为什么不敢去撞大树呢？
1: 我这里一个是没有劲，再一个吧，我一听他说吧，我不敢撞，我就担心。
0: 那我想问一下，大夫让你下一步应该怎么治疗？你告诉我他的意见。
1: 他叫我做手术。
0: 哦，好了，那你既然这么听大夫的，你赶快做手术吧。
1: 那能呀？我要是那个，我还。
0: 对，那我告诉你方法，你不敢做呀？大夫告诉你的方法，你去听啊？那我没办法呀。
1: 我这。坚决听你的，
0: 不是说坚决听谁的啊？你听我的话啊！
1: 啊，
0: 谁说的对，就听谁的；谁讲的有道理，我们一定要听谁的。
1: 啊，
0: 谁也不是权威。
1: 嗯，
0: 因为还是那句话，实践得真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从重症肌无力这个2年的实践当中，你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我成功了，多亏了香肠。
0: 好了，其他的话就不用再讲了。
1: 啊。

0: 带来的腰椎，如果你要是做手术，能不能成功失败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一个外科大夫，我没做过手术，是吧？可是我一直在从事养生保健的工作，我非常清楚的一句话，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所以说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你怎么能够安全的、轻松的、舒服的去完成撞大树，而不是拿着身体以卵击石，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坐的不舒服了，你记住我的话，一定坐的不对。如果你站的时间久了，你劳累了，咱明天就减短时间。所有这一切养生保健方法是为你服务的，不是你为他服务的。你们一定要体会到我说这番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可以改，可是手术做坏了改不了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对对对，三嫂我吧有点害怕，这是一个，再一个吧我就觉得他原来吧就说不能打麻药针，这样我就想请问你一下，是不是这个要是如果用咱这个办法做呢，我就不去做手术，我慢慢的搁这壮大树下。我现在这些自然疗法我几乎都做，不过就没人做的好。
0: 那没关系，我不还是跟你说吗，只要你做是不是总比不做强。那你现在如果什么都不做呢？
1: 那不能不做。
0: 我就说的这个意思。
1: 啊。
0: 是不是？那我们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1: 对。
0: 人就是这样啊，越动越灵活。越静止，人不就报废了吗？所以说你现在啊，就想着什么呢？腰椎管狭窄，如果它现在还不至于导致你瘫痪，那我们有能力就要坚持下去。但是这个坚持呢是在你承受的范围之内，你说我承受不了咬牙还在坚持，我不希望你那么做，太痛苦啊。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股骨头这块啊，有积液的一定要抹香康灸，它完全可以渗透到那个位置。
1: 对，我现在就开始抹了。
0: 然后泡脚的时候一定要放红花啊，像你这样体质的话，一天呢尤其是天逐渐凉了以后，一天就泡两次。每次不低于半个小时就可以了，一定要补钙啊，我再次提醒你补钙啊。重症肌无力这一块你的确啊给有雷同疾病的做出了榜样，这么艰难两年的时间我们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啊。如果我们全身的肌肉都已经不能够有力量去支配了，现在通过响康快车我们又能说话了，又能够站立起来了，现在还能够吞咽食物了，太了不起了。我也感觉到真的是很为你祝福啊，一定要坚持下去。别客气别客气，健康属于你自己的，谁帮你也帮不了，你夺谁的也夺不来，只有你自己付出了，有耕耘才会有收获啊，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2: 感谢您的参与，和您说声再会，再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
3: 王涵老师。
0: 对。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强康的朋友。
0: 哦。
3: 我现在想咨询两个问题。
0: 嗯。
3: 我的女儿27岁，今年怀孕6个月了，现在身上全部都是像那个小疙瘩一样的，身上都是的。我们在医院去检查过，先检查是神经性皮炎。
0: 嗯。
3: 后来现在就是前天和昨天那两个划子就像个小麻疹一样的特痒。
0: 嗯。
3: 我们在医院看了又看不好，我电话也得打蛮长时间也打不进去。
0: 嗯。
3: 所以我是想问你，王涵老师有什么好方的好方子？
0: 那你都给他用了我们香康的什么方法？
3: 强康的，我就是把那个强康茶，我就是我喝了以后，我就留一点疙瘩汤，再就是我把那个土豆，听广播就是榨成泥，就是那个颈子上面都是一大块的，我就疙瘩敷了一阵，敷了一阵了，还是不行，也没有退，后来就在医院去看了，就给点那个水药也没有用。
0: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孩子为什么会得神经性皮炎呢？
3: 道啊。
0: 这个病啊，首先你得明确。
3: 对对对。
0: 这个病是怎么形成的？
3: 嗯。
0: 我告诉你啊。
3: 嗯。
0: 跟他的免疫能力低有关系。
3: 对对对。
0: 这个病沾上神经二字，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跟他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有关。
3: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想，他现在怀孕6个月，他现在还在上班吗？还在工作吗？
3: 就是这个月没有上班了。
0: 就因为得了 PN 之后才没有上班吗？
3: 对对，因为他们那个商场这里那个空气不好，所以一热起来身上特痒。
0: 那你现在只能是烧这个花椒和艾叶的水给他熏洗。
3: 花椒、艾叶，熏洗，
0: 让他出汗。
3: 哦，让他出汗，那就是、能不能就是那个烧的40度的温水可不可以？
0: 泡澡啊。
3: 哇，泡澡。
0: 嗯。
3: 哦。
0: 听明白了吗？
3: 对对对。
0: 现在主要是让他把这汗出透的，还有一点呢，他如果真是命名为神经性的 PN， 跟他的思想压力。和精神高度紧张啊、都有直接关系，必须要全身放松。这是一个花椒和艾叶的水熏洗。在这个熏洗之前呢，建议他多喝白开水啊。
3: 多喝白开水。
0: 哎，喝完了白开水之后呢，就让他熏洗，让他把汗出透他，但是不能进风。他虽然说是怀孕阶段嘛，因为我们不能给他用一些药，用药的话得考虑到孩子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呢，把这个花椒泡在高度白酒里面泡上半个月。
3: 那个花椒白酒我们家有，因为我原来泡过的。
0: 嗯。
3: 这个时间泡长了可不可以？
0: 没问题，没问题。
3: 对对对，那我们家有。
0: 嗯，没有问题。如果现在有现成的话，那是最好的了。
3: 对对对，有。
0: 就让他先用花椒和艾叶的水熏洗他皮肤。清洗皮肤，或者说呢，在这个洗的过程当中，让他全身发汗。洗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最好家里有那个浴盆儿。
3: 浴盆。
0: 这个浴盆呢，把这花椒和艾叶的水啊烧好了，烧好了之后呢，让它能坐在里面也行，蹲在里面也可以，但是呢整个浴盆外面你包上一大层的那个塑料薄膜，就是我们常说的塑料布，知道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把头啊放在外面，整个身体啊都可以用那个花椒和艾叶水的那个蒸汽先熏蒸一下。
3: 哦，清蒸一下。
0: 哎，你先把一个小凳子放在那个浴盆里面，把水倒进去之后，一开始水是热一点的，不有那个蒸汽吗？
3: 对对对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它一定会出大汗的。
3: 哦。
0: 为了不至于让它形成脱水，所以说在熏蒸之前一定要让它大量的喝水。
3: 和
0: 白开水就行，
3: 对对对对，
0: 不用什么加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3: 总是吹电扇，他都怕热。
0: 他如果不这样，会得出现这样的皮肤表面的症状吗？
3: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出汗多，他又受了风，他是不是神经性皮炎？我觉得现在还打个问号。哦，但是用这种方法呢，这个水的温度不用太高，本身呢它就不太耐热。
3: 哦，对。
0: 40多度就行，它只要能出汗就可以了。
3: 可
0: 然后晚间如果再伴有发痒的话啊，因为它不一定泡一次就完全康复了，然后就用那个花椒和白酒泡的那个混合液擦在皮肤瘙痒的地方就可以。
3: 我先擦了，后来我不敢擦。
0: 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0: 嗯，不会影响孩子的啊。
3: 拿网高的干嘛擦？
0: 嗯。
3: 王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他就是这个小便特别多，晚上就是白天和晚上10分钟一趟。
0: 这个不是问题，因为他现在怀孕呢，
3: 对，
0: 肚子大，
3: 对，
0: 这个胎儿呢会压迫膀胱的，他这个不是病，等到生产完孩子以后，如果还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再来找我。我就告诉你肯定是有问题了。
3: 王老师，我们之前没有怀孕也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在医院去检查，他说什么病也没有。
0: 嗯，这不对，他如果之前就有这种情况的话，
3: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是从梁上来的。
3: 哦，从梁上来的。
0: 对，现在可以让孩子泡脚。
3: 用什么叫
0: 白开
3: 水？可以吧？
0: 就是白开水。
3: 对对对，好。
0: 嗯，
3: 好。
0: 但是现在呢，随着他这个身体的体重增加，腹部的压力增大，对他的膀胱的压迫也会增大的，
3: 哦，
0: 所以说会出现的晚间夜尿频多的现象，这个绝不是病态。
3: 哦，
0: 他现在这种状态不是病态。

0: 如果生产完孩子以后啊，还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另当别论了，
1: 哦，
0: 就得再说了。
1: 王浩南说，我还问你，如果那个泡澡了以后，那个出来能不能吹电扇呢？
0: 那是不能的呀。
1: 哦，不能吹。
0: 那你泡完了之后，汗毛孔全都打开了，
1: 哦，
0: 你吹风扇的话，咱不早风湿那个得病吗？
1: 对对对对。那要是温度高，那怎么办呢？
0: 就自然而然的让它，
1: 哦，
0: 因为你想，它温度再高，你室内的温度不可能达到40多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他泡完了之后，他回到室温应该感觉到凉爽才对。
1: 哦。
0: 因为他是从高温到低温。
1: 对对对对。
0: 他不是说从外边冷空气直接进入到高温的这个室内，他受不了。为什么说天热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喝凉水，反而建议大家喝热水呢？喝完热水发了汗，反而感觉凉爽。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王涵老师呢？我那个现在我在家跟他敷那个头痘也，不要敷可以吧？
0: 不需要，因为我怀疑他不单纯是神经性皮炎，
1: 哦，
0: 肯定跟风有关系。
1: 对对对对，那我就不敷了，我就泡澡以后就把那个高豆白酒那个。
0: 他痒的时候你擦，不痒的时候就不用擦了。
1: 痒，我身上抠得到就是的，痒呢。
0: 你没有听明白我讲的。你泡完之后如果不痒还需要擦吗？
1: 哦，对对对对，我是
0: 泡的目的是干嘛？不就是为了这个去风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好，就说到这儿啊，不客气。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6: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瘦腰的秘诀，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您呢做好笔记。那做好什么笔记呢？瘦腰这头啊，那首先呢饮食你就得要控制了，那你不能大吃二喝的，你要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对你这个有

一定的坏处啊。那这时候呢，大家伙要记住什么呢？注意饮食，这个戒烟限酒。你看养生当中就说到了啊，少抽烟少喝酒，尽量不抽烟啊，喝点酒啊，啊少喝点，对身体有好处的啊。行走时要注意收得住的，就紧得住的走道啊，你把肚子往上提啊，这样的游走往下去啊。还有你要是长时间坐着在这儿的人呐，坐了半个小时必须起身呐，啊，运动一圈，要不然的话你会出现血栓的，也会出现大肚腩啊，大肚子，这样的话会增加那个负担。还有吃上很重要，这一般肚子大的人、胖的人呢，都跟吃有关，一般都是吃出来的问题。那怎么回事呢？告诉大家啊。少吃高油高脂的食物啊，千万要注意多吃啊蔬菜和水果。一般呢咱们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别吃太饱啊，太饱的话对身体肯定是不好。还有多吃啊，要是多吃的情况贪嘴啊就容易出现问题。那要多做几样东西，那多做几样什么东西呢？叫多做啊咱们的快走路啊，快走，那每天你快走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是吧。还有跳舞，还有骑自行车，还有呢做啊心肺功能的运动，就扩胸啊，你每天的去做这个可以啊帮助你啊减去你这个大肚腩。多走路啊，记得少久坐少躺，嘴啊管住嘴是迈开腿，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啊。每天呢我也不知道讲啥，你说讲了吧，讲的医学吧，你说讲太明白吧，咱也讲不明白。你说讲那个养生保健嘛还算可以，我就怕大家不爱听，那你说那我也得要讲啊，是不是啊？我也不知道一天到晚讲啥，那你说电台现在给我这头做了一档，是不是家有医保这个栏目啊，我要是解答问题嘛还算可以，那大家伙呢你就不妨啊拨打啊咱们的场外热线，你打完了之后都是我来接啊，我能接通啊，这时候呢咱大家伙啊互相帮助呗。你有好的验方现方的呀，你都可以啊说出来，咱们共同的努力把健康帮助别人。那说到这里之后啊，那咱们还有个好的运动，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脚踝啊，这个查者心脏的问题呢，说大肚子也出现血脂啊血糖，也会引起心脏的问题。那脚踝分布在咱们的有淋巴呀，是吧，我头两天讲的淋巴注意了，咱检查那里边有血管神经很重要的组织，大家伙都知道，如果心脏不能好好的工作，就会容易下肢的水肿。有一句话这么说的，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啥意思啊？男的怕这脚踝肿啊，女的怕这眼皮肿啊，上面肿，那上面一肿啊那就严重了，是不是？那尤其这个下肢水肿啊，脚踝水肿的时候呢，大家伙必须要注意这一块啊。那为什么要注意这一块呢？因为啊那脚踝肿啊，一般拿手指头啊轻轻的一压，哎，这个大包啊就陷进去了，就是大坑，欧进去一个大坑。其实啊这个是很难恢复的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啊肾源性心源性水肿。一般呢可以每啊十分钟啊咱们呢活动一次的脚踝骨啊，促进咱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和下肢的代谢。但是怎么样做呢？咱们那个双脚啊坐在这个地上啊，坐在床上，这个脚啊就从下往上伸，伸完之后啊脚踝啊互相的左右啊旋转，就是呢右旋转前勾后啊后推，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啊咱们的下肢的血液循环啊。千万记住不要过猛，过猛啊会增加韧带的损伤啊。那说到这里之后啊，大家伙儿啊是不是我嫌我唠叨了说烦了，是不是？那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想要保护好心脏啊，必须要记住这些五个字。想要心脏好，首先要知道他喜欢什么啊。咱们呢我经常给大家啊讲那个清楚，如果你能做好下面很多的这些方法的情况下呢，你会保证的心脏啊有一些康复啊。可是呢保持心脏的健康有七个措施，其中包括用于啊咱们大家记住150分钟到75分钟的啊快走，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咱们身体的代谢。一般呢啊一般的过程的人呢通过是
什么呀、啊、散步啊、慢跑啊、跳绳啊、自行车等运动都可以增加心脏的功能。那我告诉大家，我要提醒大家了，有心脏的人应该适量的运动，不能强势的运动，因为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会导致啊，你心脏增加负担，会喘气困难的。那什么这样的话可以怎么办呢？选择适量的运动的时候，应该是慢走，像太极拳呐、八段锦呐、还有什么呢？抻筋拔骨操啊，抻筋一寸，瘦长十年啊，这个方法可以做的。刚开始啊，大家伙一定要运动五到十分钟，就要随便休息休息，千万不能再运动了，因为你这样的话会增加你心脏的负担。咱们随着心脏的出现问题啊，可以减缓咱们身体的啊这个康复了，因为你会循环性疾病会很快的。那大家伙呢，你要是每天的运动呢啊三到五分钟啊这歇一歇，每天要坚持啊去运动三十分钟到七十五分钟左右，你会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好。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菜，它就是可以啊调节这个血管的。那什么菜呢？大家可以啊吃这个鱼啊，像有些鱼。那什么样的鱼啊可以增加这个血管的弹性呢？就是深海鱼啊。你要是最好吃啥呢？是蒸着吃，因为蒸着吃啊可以里面有这个啊这个胶原，可以补充这个血管的韧性。啊，那我说了，那我要吃蔬菜呢，那告诉大家有四种蔬菜可以帮助咱们血管的啊舒张的。那蔬菜当中还有维生素啊，还有叶酸呐、还有微量元素等抗这个氧化的作用的物质，能够减少啊氧化反射的血管的损伤，那增加了咱们血管的扩张力，保持血管的舒张了。那心脏最好吃的蔬菜有哪些几种呢？我今天呢必须要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第一个番茄，那说番茄啊我爱吃，那生吃都好吃啊，那还解馋的是吧。那番茄还有啊番茄红素有助于心脏啊减少副作用啊，这是我告诉大家。这番茄咋吃？炒鸡蛋，哎，这可以帮助。第二个是菠菜，菠菜里边有叶黄素，能促进咱们的抗氧化作用，可以防止血栓的血管的堵塞。那说到这儿的这个菠菜啊，必须拿开水烫了拌着吃，加香油，哎，黑芝麻香油拌，哎，才效果好啊。还有西兰花，那西兰花类似啊，还有那个黄酮物质啊，那个那告诉大家，这西兰花的物质很高，那对于高血压、心脏病具有调理的作用。那咋吃呢？拿开水一烫啊，拿油一拌啊，就搁点盐呢、啊，就一拌就好吃。那你大家都活说了，还有一种，你看我常用的，你看风湿性关节炎呐、颈椎问题啊，我都还用什么小辣椒？哎，小辣椒是管啥的呢？它主要啊是里边含有维生素 C， 还有大量的什么橙子的柠檬的，比橙子柠檬的维生素黑 C 啊要高至八到十倍啊，它抗病毒，这可以减轻心脏的细胞的衰老化啊，衰老和老化，那是维持着血管的健康。告诉大家，你要记住啊，那个吃它很重要，可是呢要注意咱们什么呢？每天要睡好觉，足够的觉。每天你要能足够睡到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的话，那对健康肯定有利于。那要每天睡眠小于 6.5 个小时的情况下，心血管发病率是 15%。 那每天你要是熬夜啊，去那个睡眠超过啊，就是每天睡眠超过九个小时啊，且睡眠还差，就天天做梦，心血管会发病率 63% 啊，就你天天，你就是说不好听话了，每天就是不好好睡觉，那你这血管啊，你睡多了也不行，你超过九小时也会发病，失眠也会发病。告诉大家啊，那要是说咱们呢，要是有了这以下几种啊，大家伙千万记住，要记住情绪的注意啊。告诉你啊，情绪啊是咱们人体当中最啊有害的杀手。那比如说情绪什么叫喜怒啊、悲伤、兴奋。还有呢都会引起心脏的负担，可是每天要是生气啊会更大的损伤。那每天你要大笑呢，放声大笑，哎，对心脏还特别有利呢啊。那告诉大家，你要常按耳垂、搓颈椎、手腕、脚腕常活动，可以啊防止这些疾病的产生。好，今天呢啊我给大家讲这么多。
啊，这食疗忘说了呀，这必须得说呀，哪些食疗呢？告诉大家连。

0: 王军，你有什么问题？
1: 我刚才给你打两个美会是吧？
0: 啊？
1: 我刚才给你打两个美会呀、啊，是吧？是这个台吧？
0: 对，是这个家有一宝王军，你不早上听吗？
1: 哎、啊，对对是的，我听你讲的，我以前不知道，我就才听着。我这个眼后流泪，我想问问老师咋回事
0: 啊？啊，眼流泪多长时间了？
1: 我眼流泪也得这几年来，几年来，那完了都不能一笑都给哭完了，一说话也都给哭完了，都不知道咋。从去年个很累，很累，眼睛很缝紧的那个，一花几百块弄的眼药，上街我在郑州，我在郑州医院还弄个眼科的瞧瞧，他说没啥事，是角膜炎，弄的眼药点点，点点好些的，这今年个他说又血流泪了。这一个人一说话都流泪，你也不能笑都给狂了，我你再好也沾不干这个人。
0: 嗯，你是角膜炎加上鼻泪管不通了。
1: 谁知道今年没叫检查，我说咋回事来？我想问问老师，我还出个偏方来。
0: 好，你拿笔和纸记一下，我给你说个方法。
1: 我还不会写字的。
0: 那你能记得住不？
1: 啊？
0: 您能记得住不？你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7。
0: 啊，67岁，年龄并不大。
1: 啊，
0: 那个您身体还有其他问题没？
1: 我身体别人没的，我血压血糖都正常，也没事，都是这个眼管流泪流的很。
0: 啊，记忆力啊，舌头不偏吗？
1: 我记不好，我找个我叫孩子秀国记还有。
0: 那行，你让你孩子记吧。
1: 啊，我叫秀国记。啊，我都念马回来，我念马行来了。
0: 两个方法啊，我给你说一下。第一个方法呢，您是怎么办吧？您的那个从鼻子啊，这个有个迎香穴，鼻子两侧有个迎香穴。
1: 你给我记下了。
0: 哎，拿大拇指关。
1: 这个偏哪？
0: 对，拿大拇指关。
1: 我开灯啊。好，你说着，我让媳妇听着。
0: 啊好，有两种方法，你这个慢慢的解决啊。第一种方法，你用大拇指关节啊。啊，也按那个鼻翼两侧的窝窝处，这个叫做迎香穴，里游三圈，外游三圈，慢慢从鼻翼两侧往上推，推到内眼角这儿叫睛明穴，揉一揉，再从印堂推上去，每天呢别做坏了，做个七八次啊就可以。其实每天做36次是最好的。
1: 哦，36次都行了。
0: 36次。对，从这个鼻翼两侧里游三圈，外游三圈，从鼻翼两侧推到啊睛明穴，就眼窝窝这儿啊，再游三圈，外游三圈，从印堂推上去，这为一次，做36次，每天都在做。
1: 啊，好，
0: 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啊，你就得花钱了，花什么钱呢？你上药房买点胖大海。
1: 胖大海。
0: 对，胖大海。
1: 啊。好。
0: 对，胖。胖
1: 好胖啊！我记住了，你
0: 叫胖大海，他也叫胖大海。
1: 哦，
0: 胖大海，你拿一个或者是两个，最好拿一个。拿一个回来之后呢，拿个小茶杯，拿个小茶杯呢，你把这个小茶杯里头啊，哎，放上那个胖大海，加上呢7朵的杭白菊。
1: 哦，杭白菊。
0: 对，杭白菊，杭州的白菊花。
1: 哦。
0: 再加上呢，草决明10克。
1: 草决。
0: 草决明，炒过的决明子。
1: 炒决明。
0: 草决明啊，决，草决明，给它敲碎了。
1: 哦，草决明。
0: 哎，搁到。
1: 草
0: 决
1: 明。
0: 好。草决明。
1: 好，挺
0: 出来。20克。那个拿搁小杯里拿开水一冲，盖上个盖儿。盖呢，水约莫温温乎乎的时候，拿那个热气熏眼睛。怎么盖上盖不闷了吗？拿张纸捅个眼，扣上那熏眼睛。熏完之后，你把那个胖大海捞出，它胖的老大了。你把水沥的差不多干了，别淌，从中间劈开。往眼睛上敷，敷眼睛多长时间呢？10分钟，这个胖大海就不要了。那这个水干什么呢？喝掉。
1: 哦，
0: 就是您做这个呢，是专管眼睛、白内障、眼角膜啊，还有呢眼角膜损伤啊，还有什么呢？那个。

0: 青光眼，还管什么呢？还管这个眼睛啊，那个周围炎症。
1: 哦哦，
0: 而且不能敷时间太长啊，你要敷时间太长，你眼睛会干涩的。不过你不敷它就好了。
1: 一天得几次嘞？
0: 一天敷一次就行。
1: 一次敷个十多分钟。
0: 对，三天就有效果。
1: 哦，好。
0: 那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吧。
1: 我给重复一遍哈，你念说吧。
2: 不用，
1: 把它记住了。我媳妇在那个上头手机上记住了。
0: 那记住了，那就可以了。
1: 好。
0: 有啥事儿你就给我打那个场外的86157769电话，与我直接沟通哈。
1: 好。
0: 因为咱们现在呢，咱们在登记当中，我可以把这个验方啊祖籍在书里头免费给大家提供。就现在呢，报名已经有10来个人了，我打算报名那100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安排厂那个生产厂做，知道吧？
1: 好，我知道了。
0: 您接着听咱们的广播，好不好？
1: 好，豆姐，别的没啥事了，都在啦。
0: 那就在啦。
1: 啊，好，谢谢老师啊。
0: 没事，有事打电话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哎，祝您健康。
3: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呢是戏曲的舞台，同样也是热爱的汇聚，期待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打通热线之后告诉侯岩自己最想听的段子会是什么，自己最想唱的又会是什么。当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够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大家一定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有没有录上一段新的段子呢？或者是有没有学唱一段新的唱腔呢？都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来听段戏，方便好朋友们可以开个嗓儿，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起音》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起》。会唱的好朋友做好准备了吗？接下来我们不妨一块儿跟着唱。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线下大家同样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这样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李老师，今天他要唱的是《吃亏歌》，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吃亏。

掌声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唱的是一段吃亏歌，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好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段吃亏歌呢，也是用了连续的排比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把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而在唱这段两分多钟唱段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一味的去喊一些高音，这段唱它更多的是这种娓娓道来的说话感，要把内心的这种真诚通过声音呈现出来。中间的排比部分呢，节奏唱的时候要稳，而且在结尾的拖腔呢，我们的气息就要给它撑住。整体来说，李老师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他的完成度呢也是非常的高。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听的时候，在唱的时候也能够录上几句，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上的展示单元还是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贾文龙老师的这首吃亏歌。

这是豫剧名家蒋文龙老师在《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一段吃亏歌。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欢迎您走进节目，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位李老师所演唱《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这位老师他的声音还是比较适合演唱豫剧严派唱腔啊，有点紧张了，嗓子没有完全的放松下来，唱的声音有点挤了。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在舞台上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松弛感呈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声音过紧的情况下，你就刚才听到他的唱就哎，就把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口腔要立起来，因为你有了松弛感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沉浸在这出戏当中，去提升他的表演效果，提升我们的这个唱腔的美度，对吧？也能够让我们在舞台上更好的去呈现这样的一种表演。在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总结一些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这一段唱。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说起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同时线下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演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一唱《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

以在听的过程当中把您的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王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之前呢我们也说到过，豫剧崔派要听它的味儿，马派呢要注重它的字儿。说起豫剧常派唱腔，我们就要把这种劲儿给体现出来，表演的力度啊，包括节奏和爆发力上，把它刚健有力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表现出来，对不对？那在进行一些表演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就要干脆利落，让它把这种劲儿充满着这种戏剧的张力和感染力，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整体来说，王老师他的唱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练习唱的过程当中增加一些表演的动作，让我们的整个表演呢在舞台上更加的立体化呈现出来。演唱这段唱腔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援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如果你也会唱这段戏，也爱唱这段戏，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特别是家里的宝贝啊，如果说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同样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在跟着唱的过程当中，不妨呢也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
1: 亲爱的本帅

脚去那么现场转，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接着不接来，殷勤的两儿上。

有小

0: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子把六过来问完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家。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魏君英老师的一段《石柱福》。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

0: 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